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8:02，欢迎大家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当然我们的节目还正在通过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同频双频同步直播同频双部直播，
1: 也算可以的吧。不对，不行，不对，
0: 不行，不对，不对，
1: 因为不是同频。
0: 对啊，那大家又可以两种方式来联系到我们，一种是在大蓝鲸上面直接跟我们互动，
1: 没错，
0: 还有一个就是
1: 直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微信当中来啊，把你拉到我们的一家人的群，成为嘉兴饼干。
0: 是的，
1: 直接搜索刘佳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 都小写，后面呢加上100.5846。
0: 是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叫《爱笑的眼睛》，是我们的班长三省哥要点的。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起了一个人，
1: 呼，
0: 远在新加坡的那一位，
1: 爱笑的眼睛，他确实是，
0: 因为林俊杰新加坡人嘛，他们经常在新加坡玩的人说，都会看到林俊杰在各大新加坡的酒店里面度假，
1: 真爽。
0: 对啊，
1: 他的生活我的梦，
0: 他的生活我的梦。
1: 哎，
0: 刚刚那个谁，那个镇江刘亦菲点的那首歌，我们库里没有哎，就金润吉的《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没有哎，
1: 而且我们还去用其他的方式 check 了一下，
0: 也没办法，
1: 确实是没有。
0: 哎，
1: 我在想是不是在某音神曲当中它会
0: 出现，
1: 比较火爆一点，
0: 对对 对，但是没有版权啊，就没有办法，对不起镇江刘亦菲哈。这位在新加坡度假的我们的小助理，我真的不得不 cue 他一下。他昨天发了几张美照到我们的群里面，又消失了。你没看到吧？
1: 忙着玩，对，我没看到，忙着玩。
0: 然后很多人这个说他皮肤白，
1: 是的，
0: 说一白遮百丑，这是南通宋慧乔讲的。
1: 嗯，
0: 然后问他在新加坡玩的怎么样，他说赚人民币不适合到新加坡玩，说为什么呢？因为是1:5。
1: 嗯，
0: 我说。你到那才知道汇率是1:5吗？你去之前不知道的吗？
1: 他可能是确实不知道，听这个意思感觉像是完全不知道。
0: 那他应该要换点新币的吧？至少要换点新币去吧？不可能就带人民币过去吧？他那一天不是在群里面跟我们讲说他要去换钱的吗？
1: 他可能到了之后发现1:5，然后呢这个5啊，对于我们来讲呢就是5倍的意思嘛，对吧？
0: 对啊，
1: 然后到了那儿之后呢发现呢餐食居然是5以上的5，
0: 就是，
1: 所以他就有了一种具象化的感觉，
0: 就是在这里就是换钱的时候只知道汇率是5，心想说哦1000块人民币我换个200块新币，对吧？但没想到200块新币到那边那么的不经花，
1: 对，就当40块。
0: 那他没有去对地方了、
1: 啊、
0: 其实在新加坡如果你去吃的话、啊、你如果有本地的朋友啊，或者是怎样的话，他会介绍你去食阁吃饭。
1: 嗯，
0: 就是在新加坡有很多祖屋啊，或者大型的那种公寓啊，楼下都会有连廊的所谓的叫食阁，其实就是什么呢、大排档。
1: 哦，
0: 但是呢它非常干净
1: 且好吃，
0: 又好吃又便宜。最重要的是就新加坡的食品管理局对他们的监管非常的严格，就经常会去抽查啊、什么东西的。
1: 那我想知道便宜到什么程度呢？
0: 比如说一个海南鸡饭可能也就2.9-3.9这样子。
1: 哦，加币。
0: 新币。
1: 新币。
0: 加币是加拿大的。
1: 加币。我看着你我就想说加币。
0: 新币。
1: 新币啊。
0: 新币。
1: 那也就是。
0: 就十几块20块这样。
1: 十几20块。哦，那还可以、
0: 啊。还可以，不贵啊。因为我记得以前我们去吃饭到新加坡，只要你不是
1: 去
0: 听一下哈。
1: 对，说最近的最爱一定要满足一下。
0: 对对对对对。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我们喜欢的名。
1: 高低有点悲伤。
0: 嗯，有点难过。就是我最近爱的你还在最远的地方，要坐飞机去吗？不会要坐火箭吧？
1: 我刚才想说，
0: 那有点惨了。
1: 我在想最远的你，最远的你，我想去雪山呢。雪山，我最近的爱。
0: 对，哎，我要呼叫一下那个谁，呼叫一下那个
1: 大橙子。
0: 我今天特地还找那个李欣用一些渠道。
1: 手段
0: 搞了一首李荣浩的歌，也是一首 就大家在抖音上面都会听到很适合今天天气去听的一首歌，但是大橙子到现在没有出现。
1: 嗯，
0: 他不出现吧我就不太想放
1: 啊。
0: 我非常出现的时候再放给他听，因为他真的是李荣浩的铁粉。
1: 铁粉确实是铁粉。
0: 嗯，
1: 但是我们其他的夹心饼干也值得拥有，
0: 也值得拥有。
1: 嗯，
0: 但其他就这首歌可以送给他，其他夹心饼干我觉得可以听，比如说孙燕姿的遇见啊。
1: 嗯，
0: 我们遇见了每一位人，对不对？每一个夹心饼干，
1: 对，我们遇见了每一个最好的你。
0: 对，你刚笑得嘿嘿，那个好傻的感觉。
1: 哎呀，就是突然之间一下煽情了，不太符合我们的人设。
0: 我们是要煽情就煽情，要欢快就欢快，要笑就要笑，要哭就哭，我们不是这种人设吗？
1: 那真的奥斯卡你要差我一个小金人了，你要哭就哭，要笑就笑。
0: 奥斯卡何止欠我们一个小金人，奥斯卡欠我们十几个小金人，好吗？
1: 哦天哪，贾哥，
0: 嗯，
1: 天亮了，
0: 梦醒了是吧？好，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假心。

0: 取出一个精致的小包装，老王，你快来尝尝这个，儿子给我买的新式枣子。他边说边递给身边正在打太极的老友。撕开包装，红润饱满的枣肉在晨光中泛着温暖的光泽。这款零添加的去核雪诺枣正悄然成为老年群体中的新宠。对于牙齿日渐松动的长者而言，他去除了坚硬的外皮和硌牙的枣核，只留下最软糯香甜的果肉。每一颗都是经过12道的工序精心处理，最大程度地保留了红枣的自然风味与营养。更让人放心的是，配料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新疆红枣，再无其他，没有防腐剂，没有甜味剂，纯粹的就像小时候在老家树上摘的枣子。红枣本就是补气养血的佳品，经过现代工艺去核去皮之后，更利于老年人消化吸收。每天两三颗，既能补充铁质，又能满足对于甜食的渴望，是糖尿病患者也能适量食用的健康零食。这款108克装的雪诺枣采用独立的小包装的设计，便于携带，早晨锻炼时带上几颗防止低血糖，去医院复查时带上几颗，等待时也不会饿着肚子。好朋友们，这款新疆昆仑雪诺枣一包108克，去皮去核是纯枣肉，开袋即食，老人孩子孕妇更放心。今天价格一步到位，尝鲜装五包价格是59，十包呢只要99。老顾客复购啊，建议带一整箱，全家老小就可以吃很久了。现在我们一整箱是25包，总共只要225，一袋只要9块钱。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新顾客可以领取现金抵用券，老顾客也可以用积分购买。不会登录的还是老习惯，咱们打电话来进行购买，工作人员会给您耐心讲解，并提供送货上门满意再付款的服务。4007101909，4007101909，我再报一遍400的电话，您记好了，是4007101909。在外地工作的刘先生一次就买了一箱25包，说父母年纪大了，吃不了月饼这样油腻的食物，这个枣子啊，既应景又健康，二老特别喜欢。更让老人们欣慰的是，包装设计贴心实用，一丝口的设计让关节不太灵便的他们也能够轻松打开。整箱25包今天只要225，全家老少都爱吃。订购热线是4007101909，4007101909，您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南通的张姐昨天打进4007101909给我们来进行反馈，说雪诺枣已经收到了，带到办公室和同事们分享，根本停不下来呀，口感细腻又糯糯弹弹，吃出了枣子不一样的风味，听到到新货了，这一次直接订购了一大箱，是25包的。夫子庙的柳先生是昨天我们的订购大客户，一个人就订了10箱。他告诉工作人员，每次节日很烦神，开个7-8个人的小公司，过节了总要给大家发发福利，现在500块钱的卡真的是拿不出手，今年准备一人一箱枣子，再发一箱酒，总价值感觉比500多，实际还省钱呢。确实现在生意不好做，咱们还是要精打细算，刘总这样安排呀，又实用。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0: 收听。
1: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7: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8: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2: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8: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9: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伴随这首是 NSS 要点的《追梦的蚂蚁》，是要送给所有刚刚高考完的娃啊、哦。
1: 嗯，
0: 追梦的蚂蚁，真的，小小的蚂蚁也有它大大的梦想哈、哦。
1: 嗯，哎呦，我觉得这首歌的名字还真是有点
0: 寓意在里头，对吧？
1: 蚂蚁，
0: 嗯。
1: 就是我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其实蚂蚁应该是相对比较渺小的嘛。
0: 对啊、
1: 嗯、然后数量有很多，
0: 嗯，
1: 对吧？哎呀，我们要祝福所有的高考学子们啊，
0: 希望你们都可以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
1: 早日扬帆起航。
0: 好，8:3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有两种可以跟我们沟通和互动的方式，一种呢是加我们的微信啊，刘佳的小写全拼 LIUJIA100.5846 啊，就你直接搜就可以了，微信里面啊 LIUJIA100.5846。
1: 对，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节目。

0: 群当中，
1: 夹心饼干群了
0: 啊，就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一家人的大家庭哈。
1: 嗯，
0: 刚刚大家好像在讨论一些什么样的话题啊？我刚看了一下哈，
1: 嗯，
0: 刚刚呢主要是被我们的小助理的照片吸引了。
1: 他们看不到，
0: 他们看不到啊！但是看到了他那个出去玩的那个照片，
1: 嗯，
0: 然后嘉哥还认识那个地方，对吧？
1: 就是那个狮身鱼，狮面鱼身像啊，
0: 狮面鱼身像，
1: 它是一个狮子头。
0: 然后你跟我讲说对面的那个酒店叫什么？
1: 帆船啊，不是
0: 帆船，
1: 金沙酒店，
0: 金沙酒店上面有一个帆船，哎呦，
1: 帆船酒店在迪拜
0: 哦还真有个帆船酒店啊。
1: 对，
0: 啊，
1: 那个镇江刘亦菲明显没有听我们的节目，
0: 他说啥？
1: 因为我说我告诉他马上会放那个歌，
0: 嗯，
1: 然后他说在大蓝鲸上面给我留言说有金润吉的现在放也可以，明天也可以。
0: 完了，没听见，完美错过，
1: 完美错过，我们已经放过了，完美错过。
0: 对，就是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是吧？
1: 对，我们还因为这个歌名还联想了一些事情。
0: 对对对，联想到了到底哪里是我最远的你。
1: 哎，或者这样子，明天要么。再送一遍给他吧，
0: 或者送给你另外一首歌。
1: 哎，对，金润吉有好几首歌，我们发现
0: 啊，有一首歌叫《谢谢你的爱》。
1: 哎，我们要把《谢谢你的爱》送给你吧，镇江刘亦菲，好不好？
0: 哎，真是挺适合你的，你这么爱我们。
1: 对呀，啊，嗯，很不错哈，《谢谢你的爱》，西北吕汉芝。
0: 我在看他刚刚在说什么，我看一下我们大蓝鲸呢他的互动啊，
1: 嗯，
0: 刚刚在忙，抱歉。
1: 是的，刚刚在忙。
0: 一般来说其实如果我们 Q 他一下他没有出声就是在忙了。
1: 对呀，啊
0: 哎，
1: 他说好的啊，明天把那个首
0: 谢谢你的爱，
1: 哎，刘德华是不是也有首谢谢你的爱？
0: 不要的呀，他那个年代不是我的年代，我是零零后。
1: 你是听谁的歌长大的？
0: 我们那个年代，其实我们刚刚跟那个我们导播小姐姐还在讲呢，嗯，我说我们那个年代真的听得太好了，
1: 嗯
0: 啊，千禧年代嘛，
1: 嗯，
0: 然后听孙燕姿、周杰伦、林俊杰、蔡依林，
1: 嗯，萧亚轩，
0: 啊，嗯，对对对，
1: 你不是听 TFBOYS 长大的吗？
0: 嗯，他们嗯，
1: 时代少年团啊。你就是跟孙亚轩他们一起长大的，啊，
0: 是的，有一些吧，就是现在的这些
1: 贺峻霖
0: idol 啊什么的，就也认识，
1: 嗯，
0: 但是呢不在我的审美范围内。
1: 哦，所以你还要必须跟是在跟自己审美范围内觉得好的明星一起成长和长大，
0: 审美范围内，或者是说歌曲特别在我的审美范围内。
1: 嗯，
0: 嗯，昨天我看了一个电影，就在家里面看了个电影啊，嗯，那个镖人，这应该是不是贺岁档的片儿？
1: 我不知道，
0: 反正就是上映了吧。放映上映了之后呢，就是可以在电脑上看。我就看了一下，我说里面好多帅哥哦。
1: 有谁？
0: 我比较喜欢的长相是刺杀的那个长相。刺杀
1: ？
0: 刺杀。
1: 啊，是不是演那个？哎，费翔导演的那个。
0: 费翔导演吗？《封神榜》。
1: 对，费翔导演啊。
0: 哦，他是导演。
1: 他是制片人啊，
0: 哦，
1: 忘记了，反正是领导。
0: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刺杀啊，哦，嗯，
0: 你知道他长什么样吗？你直接搜一下。
1: 我知道
0: 是吧？
1: 他不是后来因为一些负面的消息被，
0: 是刺杀吗？不是吧？你说的是某鱼某事吧？
1: 没有，某鱼某事一直都和鱼是一直都很火，刺杀因为一些负面的消息被雪藏了一段时间。
0: 那不好意思，我不晓得，我只看到了他的脸。
1: 鱼是一直都很火，你讲的鱼是那个吧？被那个山东的那个女的叫什么名字来着的？叫张雨绮，
0: 嗯，
1: 讲到了他一些事情是吧？
0: 我也不知道，反正于是当时确实也是在风口浪尖上，
1: 没有引起什么太大的就是风浪。
0: 人红
1: 是
0: 非
1: 多
0: ，
1: 对啊，就是这个原因。
0: 什么时候刘佳老师和李欣老师也能人红是非多？
1: 我们可以人红是非不要多。是非多真的有的时候很痛苦，
0: 对，心理承受，嗯，我们心理承受能力太差了啊，接受不了。
1: 那个。镇江刘亦菲说李欣听田馥甄的吗？
0: 听，怎么不听呢？
1: 嗯，
0: 魔鬼中的天使，
1: 寂寞寂寞就好。
0: 哦，那个时候我天天唱，就是上那个 KTV 的时候，
1: 寂寞寂寞就好啊。
0: 那会儿唱
1: 寂寞寂寞就好，
0: 那个时候唱完全没感觉，什么玩意儿？什么叫寂寞？寂寞是什么东西？听不懂啊！现在你要放给我听，我就哭给你看，千万别放。嘉哥在这搜呢，你知道吗？
1: 哦，田馥甄有很多还不错的歌，哎，
0: 很多还可以，嗯，还可以的啊。
1: 田馥甄是 Hebe 吧？
0: 对对对，
1: 哦，
0: 嗯，歌曲还是我们觉得还是很好听的。
1: 哦，这么多啊？
0: 乔多，
1: 爱着爱着就永远。

0: 好的，
1: 小幸运，
0: 小幸运也是经常会听的，
1: 对吧？嗯，还是要幸福，
0: 但是他的歌也是偏悲伤的多一点。
1: 你就不要想起我，怎么样？
0: 挺好。
1: 爱了很久的朋友，
0: 爱了很久的重点是朋友。
1: 对，那不晚，
0: 不晚吗？嗯，对，任何时候都不晚。
1: 无用，
0: 无用，
1: 先知。
0: 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这一趴可以了，到此结束啊。
1: 那个刚刚还有谁要点的歌？我们
0: 他说小幸运好听，不然就送给镇江刘亦菲吧，毕竟他今天没听到嘛。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的脸。
1: 我觉得应该刚刚讲了很多美好的寓意哈、啊，什么依恋啊、嗯、相恋啊、爱
0: 恋 啊，
1: 然后你最后来了一句说
0: 他是失
1: 恋
0: 的恋，好难哦！想了那么多美好的，结果最终还压在了 B 一上哈、啊，失恋了。
1: 算了，我们不用去想那么多了啊，只是听这个歌就好了。好，把这首歌特别送给大橙子和。

0: 所有我们的夹心饼干们哈。嗯，如果你想成为夹心饼干，也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啊。镇江刘亦菲在大蓝鲸上跟我们说小幸运很好听。
1: 嗯，是的，就是听完了小幸运那首歌之后吧，你会觉得好像自己回到了校园时代，然后遇到了那个还不错的人，能遇到就是很大的幸运。
0: 对，
1: 小确幸小幸运啊。嗯，这个小字其实也很重要。
0: 当然重要了，你不要觉得是一个小，但它其实包含的含义是很大的。
1: 对，
0: 对吧？哎，就好像转角遇到爱的感觉。嗯，对吧。然后看大蓝鲸上面 NSS 说成龙的那一部捕风捉影也是此沙演的
1: 啊。
0: 今天回去你的任务看这部电影，明天告诉大家观影感。
1: 没得空啊，男神又呼叫我们了
0: 啊。
1: 男神呼叫我们来要好好工作干活，没得空啊。
0: 男神呼叫我们啦。
1: 嗯，
0: 又是让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嗯，去找他一下吗？
1: 嗯，
0: 好的。
1: 你刚不知道啊？
0: 哎，
1: 节目效果，
0: 你老戳穿我干什么？真是的。
1: 我寻思着，刚不是我们还说了这个事儿吗？
0: 那你想想看，我肯定是知道的。我为什么这么说？节目效果。
1: 哎，嗯，大家不要当真啊。
0: 哎，其实骗你们的男生没有找我们。好，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啊，直接在大蓝鲸上搜索一下早安生活家，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互动帖。今天真的也很多消息，我看有多少条了，60几条。
1: 嗯，感谢大家的厚爱。
0: 对，很多人都在要听他们自己心里面觉得很好听的歌啊，每天都在听。嗯，今天后来我们总结了一下，好像放的歌都放完了，是不是？
1: 好像是啊。有没有丢掉的？如果丢掉了，大家可以提醒我们一下。
0: 提醒我们，因为实在太多了，我来不及看。然后呢，谢谢你的爱和江湖笑是明天要放的。
1: 没错，
0: 我提前做功课。
1: 主要大家理解一下，就是我们一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还要在那边搜索歌曲，其实呢是要一心三用的。
0: 对，
1: 有点用不过来的时候，
0: 我们又要讲话，看主控，嗯，看那个电脑，
1: 嗯，
0: 还要看视频，然后我手还要再写，就辛苦一下我们那个家人群的课代表，就是大家在每天给课代表每天会给我一张表格，
1: 真棒，
0: 就是明天节目要放的歌，
1: 辛苦他了。
0: 对，哦，他乐此不疲。他每天这件事情做完之后他就去睡觉了，
1: 好开心啊。
0: 8点多钟然后5点钟在群里面跟所有人打招呼。
1: 哦，我真的觉得他的作息真的好完美，嗯，
0: 规律，
1: 特别适合来我们这上班，上我们的早班。
0: 对
1: 啊，太适合了，8点多钟适合睡觉，
0: 把远在的新加坡的那位替代掉吧。
1: 哎，我觉得可以，
0: 对吧？
1: 嗯，
0: 他在新加坡玩得可开心了，
1: 嗯，
0: 拍着照，拿着丝巾在那个风中飘着。我在想，那个不是我妈拍照的那个场景吗？
1: 风格，
0: 对不对？一般就是像我妈妈那个年纪的人，不都是在海边拿个丝巾这样飘
1: 着吗？有点像，
0: 是
1: 吧？但是在新加坡的那位啊，嗯，虽然远在千里，但是呢，经常也会情绪价值给我们拉得满满的。
0: 对，今天他还没有跟大家打招呼。
1: 哎，
0: 应该今天睡懒觉了吧，我觉得。
1: 可是我们的课代表晚上8点多钟睡觉，早上5点多钟起床，而且他也非常可爱啊，也会经常说爱我们呢，啊，
0: 所以
1: PK 一下。
0: 你就是决心要把这个位置让给课代表了。是吧？
1: 我意思就是说都很好。
0: 嗯，
1: 很难取舍。
0: 对，昨天小助理还在群里想个，在我们的那个夹心饼干群说张欣适合当文艺委员，因为张欣老会编一些就是我们节目的宣传语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小助理就会说他很适合当文艺委员。
1: 宣传语为什么合适文艺委员？我以
0: 为
1: 是表，
0: 因为他写的宣传语很文艺
1: 啊。懂了懂了懂了
0: 懂了，懂了吧。
1: 我以为说呢要表演个什么才艺之类的才叫文艺委员啊。
0: 你知道他在群里面唱个歌还跳个舞
1: 都行。哎，都行，
0: 都可以说个相声吧。
1: 说对，来段 rap 也可以。
0: rap 也可以啊。嗯，不错不错不错，张欣回去练一下哈。啊，就是竞争文艺委员的要求就是来一段 rap。
1: 我们现在要求已经都这么高了。
0: 当然啦，
1: 哦，
0: 我们都要在节目里面开始唱歌啊，就差在视频面前跳舞了。
1: 对，话筒指向性不允许啊。
0: 嗯
1: 嗯，其实是四肢不太协调，不太允许。
0: 你怕大家让你跳拔拔拔是吗？
1: 哎呦，那个完全不记得怎么跳了，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0: 反正我记得里面有一些兔子跳的那种动作。
1: 对，就是我印象当中当时4个人吧，他要有一个波浪起伏的跳的感觉。嗯，就你跟旁边的人还不是说一起跳的。嗯，确实你要四个人一起跳下去再一起蹲下来好像。
0: 所以拔拔拔这个歌名是李欣一辈子的阴影。
1: 嗯，对，

0: 还真的是一个一个拔起来的感觉、哦、
1: 一个一个拔起来的感觉啊、哦、所以大家可以啊、在节目之后继续在我们的夹心饼干群啊跟大家一起来聊天啊。我现在就是时不时的只要一不看手机三四百条信息，
0: 是
1: 我都来不及。
0: 今天是小周末、哎、估计可能大家想要聊天的心情会更加明显吧、
1: 哦、应该一天会比一天这个
0: happy 一点，
1: 对，
0: 嗨一点。
1: 好、哦、又有一位新朋友来了，博浪湖，
0: 终于
1: 宿迁的，
0: 听我给你唱一首《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1: 别唱了，一会儿他要我们在群里开演唱会，你信不信？
0: 我们等了好、也不是说好几天啊，还等了有两天了、嗯、因为一般情况下啊、嗯、我们会发现小长假回来之后、嗯、或者说呢过了一个周末之后啊，周一周二

0: 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

0: 功。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

0: Hello， 4008669515，4008669515。
1: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感动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这里有客观的数字表达，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
1: 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
2: 股市直通车，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
1: 我们与您携手穿越牛熊，见证时间的价值。
3: 好，这个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点01分，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各位大南京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商萌，
4: 我是主持人大鹏。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迎未来。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还是提醒大家通过大蓝鲸 APP 收听收看股市直通车啊。那么股市直通车节目一个半小时的节目时长，前一个小时大家可以在喜马拉雅云听啊，还有收音机端进行收听，但是后半个小时股市直通车呢，邀请到两位嘉宾同屏他的电脑进行视频直播啊。那么这后半个小时只能在大蓝鲸上进行观看了。那么大家下载大蓝鲸之后啊，这个首先打开要登录啊，那么在一键登录的上方有一个隐私条款免责声明，前面有一个小方块，您把那个小方块点击一下，打上勾以后就可以点击那个一键登录，就能够成功登录进大蓝鲸了。
3: 嗯，各位登录进大蓝鲸之后第一件事啊，来到中间看到吗，有两行啊，一个服务热线、主播号、热门活动，大家看到主播号了吗，一个蓝色的小人啊，旁边有两个天线啊，这里是我们江苏广播所有的主持人，各位点进来，

0: 然后拉到最下方，看到江苏财经广播，看到商盟和大鹏给我们加加关注啊，就是给我们加关注，加起来各位显示已关注 OK， 你就关注咱们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给我们的支持和鼓励啊，大家的关注，大家的参与，大家的互动是我们节目不断前行的动力啊，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认可和陪伴。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也欢迎各位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到您更多的投资群里，分享给您身边更多热爱投资的朋友。另外呢，如果说嫌我们一个半小时的节目时间不过瘾啊啊，所以我们说要与时代共振啊，要与科技时代共振。这200年，大家发现其实我们人类的社会、人的生活质量、人的寿命极大的改变，在几千年的历史上面，极大的改变就是最近这200年，工业革命到现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极大的改善了人类的生活、生产条件和我们的寿命，对吧？就是这200年啊，所以这一次我们也希望和大家一起抓住此轮 AI 科技变革给我们带来的啊，尤其是我们40+50+的人，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最后一次康波了。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慢慢变老，慢慢变有钱，我还是这个观点啊，没有改变，没有任何的质疑，好吧？当然，这其中一定是伴随，就像人啊，酸甜苦辣咸啊，人生一定是这样啊，一定是酸甜苦辣咸。就像我跟大家讲，你要经受得住底部的这个煎熬。然后还有一些信仰的坚持，最后你才能够收获那朵香喷喷的时间的玫瑰啊！好，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的互动话题是：今天市场能不能够企稳啊？能不能够企稳？其实放眼望过去，就像昨天晚上我给大家做这个收盘复盘，你说有什么大的利空吗？五月底的时候，我们是跟大家讲，五月底我一直在跟大家说谨慎、谨慎、谨慎。为什么？因为六月份我们可以眼见的、肉眼可见的，沃什要上台，总体偏阴，对吧？就是其实我个人觉得它是个外阴内割啊。就沃什上台会怎么说？然后我们知道有世界杯啊，有端午节，然后有日本央行加息等等。就是站在五月底看六月份是肉眼可见的一些利空，但是你说这两天的调整有什么大的利空吗？我觉得最大的利空就是赛道过于拥挤了，已经拥挤到米粒大小的 MLCC 了。对吧，已经拥挤到这个地步了，已经缩圈缩到大家去挖真的太专业 MLCC 啊、西高啊，抓到这些东西了。所以啊，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地方赛道过于拥挤，一方面赛道过于拥挤，这个地方结构内部做一些再平衡，有一些获利盘啊，去这个稍微去落袋为安啊，或者说是获利盘筹码进行一个充分的交换，这不是坏事，这真的不是坏事，各位啊，这个地方资产在内部结构再平衡一下，即我是很认可的。就是今年下半年，就是今年两条主线，第一个光模块大家也都知道了啊，就光通信这个领域不用说了，还有一条我很认可，就是玻璃波纤可能是下半年的一个大赛道啊，就是现在目前不像这个光全民皆知而且高高在上啊，我觉得下半年对于玻璃波纤一些新材料，对吧，像电子布啊这样的一些材料，利诺药包啊，这龙头毫无疑问嘛，中国巨石啊。那么对于电子布啊的，对于这个玻璃基板啊，玻璃材料这个领域啊，我个人也是非常认可他的这个观点的啊。来，这位时间上午的10:14的时候，马上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1: 整点看盘，
0: 好，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啊，我们来为大家连线到的是中广云的资深投资顾问展元老师。展元老师上午好。
2: 哎，主持人好。
0: 你好，展元老师。那在这个关键时刻啊，还是要听听您的观点。我们看到昨天市场是吧，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的回落，尤其是这个科技方向啊。其实昨天我看跌的特别多的，可能还是一些像这个周期板块，就像一些金属啊、能源金属、算力金属等等。但是确实昨天这个阴线下来，连今天上午我办公室有个20-30跟我一样20多年的一个老股民了啊，问我上盟科技是不是走完了。我挺意外的，他问我这个问题啊，他上盟科技是不是走完了 ，AI 是不是走完了？我觉得这不是个问题啊，对吧？那么我们想，确实我们觉得这个市场可能今年以来这种宽政给投资者的心态吧，某种程度上还是带来了一定的影响。那么展元老师想听一下您当下对于市场走势怎么看，您怎么看这两天市场的这样一个宽幅的震荡啊，以及对于这两天我们看到像券商啊，像昨天地产啊，对吧，一些调味品好像老灯有回归的迹象，你觉得接下来老灯还值不值得我们去看，市场风格会不会出现切换？那么对于当下的科技方向 AI 方向您是什么一个态度，我们听听您的观点好吗？
2: 哦，好的。首先，大家关注，对吧？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已经比较热了，或者说已经有点过热了，然后这个持续的涨幅呢，也是比较高的，我觉得持股呢，还是可行的，但是这个位置上，我不建议再去追涨，然后其实从外围环境来说，也发生了一些改变，虽然说我们说 AI 的投入无限，这个无限需求，但是事实上，我觉得这也未必能够实现，这个过程。

0: 我还面临很多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 AI 这一块呢保持谨慎，当然就是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嘛，
1: 嗯，
0: 对吧，大家看看今年年初的黄金不就明白了吗？
1: 嗯，
0: 成为了现在对于黄金相关股票的人现在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当时黄金的故事不也讲得非常完美吗？
1: 嗯，
0: 对吧，全球央行都在持续争取一个怎么样，最后呢现在跌到一地级嘛，
1: 嗯，
0: 对吧，所以说科技我觉得将来也会走这条路，只是时间问题。
1: 嗯，
0: 对啊，所以说还是就是说不要去再去追了。
1: 嗯，
0: 风格切换，其实我觉得隐隐约约在做这方面的准备。
1: 嗯，
0: 包括券商的移动，去看看券商，其实有些股票走的已经不错了。
1: 嗯，
0: 对吧，已经走起来，银行有的银行已经创历史新高了。
1: 嗯，
0: 这什么概念？
1: 嗯，
0: 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两天创新药，我一直强调的创新药，
1: 嗯，
0: 对吧？开始悄然启动。
1: 嗯。
0: 那么自己就它暗含着一个就是说科技那个赛道，你现在有新增资金，说我再去帮你们这些已经在里面的人，我再去帮你捧场，我再去帮你接盘，谁也不愿意，对吧？
1: 嗯，
0: 因为不管怎么说，你最后一棒已经越来越近了。
1: 嗯，
0: 不可能再当3年5年吧。
1: 嗯，
0: 是不是你最后一棒已经越来越近了，你说这个位置上谁敢接？
1: 嗯，
0: 大资金肯定不愿意接，但是新增资金进来我干嘛呢？那我肯定要去开辟新的赛道嘛。
1: 嗯，
0: 那新的赛道是别人不愿玩的，现在股价相对比较便宜的，
1: 嗯，
0: 慢慢建仓呗。
1: 嗯，
0: 对吧？我觉得这个风格是已经是越来越清晰了。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把头低下来看。
1: 嗯，
0: 我觉得脑袋里面也有很多优秀的东西啊。
1: 嗯，
0: 对啊，你不能说简单的就是说，因为科技前段时间围绕 AI 这个东西，大家就是一股脑的都往里面钻嘛。
1: 嗯，
0: 对吧？故事讲的也就讲到这个份上了嘛。当然，从出货的角度，包括光伏当中的故事讲的都完美啊，
1: 嗯，
0: 对吧？不买这个新能源，等于二十年前不买房地产啊，
1: 嗯，
0: 故事讲的多完美，讲完就见顶嘛，
1: 嗯，
0: 对吧？其实 AI 我觉得也是一样，
1: 嗯，
0: 其实AI 这个故事还能讲多久？包括现在 AI 实际的驱动到底应用有多少，走进我们生活里有多少？
1: 嗯，
0: 这相距很远啊，
1: 嗯，
0: 现在我们炒的不就是 AI 的这个就是说它的需求嘛，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谨慎一点嘛 AI 这一块，不断的我们找一些脑袋里面有一些优秀的东西值得去关注了，行情我觉得从资金的流向来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改变。
1: 嗯，好的，好，就是展元老师的观点，就是大家还是有一些低位的老灯方向也可以看一看，这个AI 科技是很火，但是大家也不要太上头。
0: 对对对，要谨慎，
1: 好嘞，
0: 要谨慎。
1: 好的，嗯，感谢展元老师的观点啊，谢谢您，再见。拜拜。好，我们也再次提醒到各位啊，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啊，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那么刚才我们在大南京上啊，高调胡源跟我说，他说我也是学理工的，我认为 AI 科技没有走完。是的，我也认为科技没有走完啊，我也认为科技没有走完，至少目前来看，整个产业逻辑的叙事没毛病啊。当然，很多的票啊，就是就像这两天我也跟孙老师我们俩也在聊有一些标的啊，因为我们错过之后其实也挺郁闷的，然后我也在跟他聊这个方向，他也在说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觉得有些票吧就是性价比不是太高了啊，因为有些方向有些票我一直在那耿耿于怀，他说哎你不要太执着，他说其实有一些方向确实比较高，就是他会觉得性价比不是那么高啊，但是整个产业逻辑呢没毛病，但是有一些票可能高高在上的已经被机构高度控盘的性价比不够太高了，不够高了。是的，我也认为啊，就是你说真的像易中天这样百把块钱啊，这个几一千多两千多块钱的票有多少散户会有呢？没有啊，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其实现在反而是有一些材料端玻璃基板材料端几十块的百把块钱的这样的一些票啊，我觉得大家反而可以去尝试去看一看，对吧？像最近的像虽然 MLCC 啊很火，但是用量它真的是大呀，各位啊， MLCC PCB 啊，包括我们说的一些功率半导体，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去挖一挖啊。像今年两条大的主线嘛，一个是光通信方向，一个就是下半年，我个人觉得啊，再次强调啊，各位我个人觉得啊，玻璃基板上面那个重点去打孔的啊，像最近像一些地耳激光啊，对吧？像大族激光好像昨天也是很多的资金，对，昨天龙虎榜大族激光应该也是上榜的，对吧？ 大足激光啊、地耳激光啊，这个玻璃基板上面打钻孔的一些玻璃基板方向的材料，玻璃基板方向的什么骑兵啊，还有像这个凯胜啊，对吧？等等，大家自己去挖吧啊，好吧。还有就是最近功率半导体涨价的，对，刚才今天一大早就有朋友就有听众朋友在群里说，说士兰威啊，说尚茂老师两个星期前都在说，对的，士兰威就是

0: 功率半导体涨价最近，对吧？就除了士兰威，如果你要看这个的话，你把杨洁和士兰威可以放在一起去看，对吧？这两个大家可以去看。还有就是下半年，我对于材料端，材料啊，这个是玻璃基板，因为包括最近就你有一些材料像 MLCC 啊，对吧？有一些材料你还是要来自于大自然啊，还是来自于物理世界，而且有一些它是半生矿，对吧？就是你可能是在一些稀土冶炼的过程当中才会产生啊，所以我对于一些周期材料资源端啊，算力金属总体我觉得性价比还是不错的啊，我还是不错的，我还是看好这个方向的，好吧？但我再次跟大家强调啊，这是我的一家之言，这是我的个人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我认为坚定的看好 AI 科技没有走完，而且我认为可能接下来今年的机会又一个风口可能就在七月份，各位啊，对吧？我认为很有可能七月份就会有一个风口马上就要来。那马上呢，我也会在孙老师今天出差了啊，我昨天也在跟他商量，等他回来之后给大家这个给大家啊这个说一下啊，给大家这个叫啥再做一场这样的活动啊，跟大家把七月份的行情去梳理一下，好吧？来各位啊，然后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啊，给大家提前做一个预告，就是马上10:45的时候啊，这个宣简成宣总啊会正式来到我们的节目了啊，我们在前两周就给大家做过节目预告了啊。薛老师可能很多投资人还是了解的啊，在我上周一说薛老师要加盟我们的节目之后呢，就有一位听众把薛总的这个他的视频直播的一些内容发给我，我说是的，我说薛简成的专业水准啊，加上他的个人表达，包括他对于产业的理解，我是非常认可的，所以我在一家银行的私人银行的活动上啊，听了他的演讲之后呢，我是极力邀请他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好吧，这个大家稍后注意听，10:45，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华泰长乐的首席投资顾问薛简成薛总。薛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当下一个宽幅震荡啊，市场有点动荡，大家有点犹豫的这个时候啊，我们听一听薛总对于接下来的 AI 科技趋势啊、对于老登的这个投资价值他是怎么看的，好吗？好，另外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啊，我在本周六我也会去参加南京证券年终策略报告会，到时候回来啊有一些最新的观点这个我也会在下周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明蝉下对吧 ？K 型经济 AI 产业啊，接下来会如何的演绎对吧？那这个中期报告会啊，国内咱们
1: 逻辑啊，我们看到基金经理他们最近的一些思考。
0: 好，那么这是我们看到今天，今天各位国产算力优国产
2: 只要产业的趋势还在，这个泡沫呢一定是伴随其中的啊。那么直到我们要关注什么呢？我们要他们。整体的业绩是非常好的，估值也是比较低的，所以当有些可能当一些高位的板块休息的时候呢，低位的板块也会轮动到，共同呢维持住这个指数不产生大的这种波动啊。所以在当下的这种环境之下呢，我们还是这样的观点啊，就是说对于前期比较极致的投资者，我们是建议在当下的时间点做一个再平衡，对于完全没有科技股的投资者，我们也不建议是什么你就完全的错过了这种科技革命，还是要有一点参与感，只不过呢说你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你要控制仓位啊，你不能说对吧，忍了很久了，我在低位的板块里忍了很久了，然后突然 all in 了科技赛道，说我相信科技了，那这种也是有风险的啊，因为做投资的话呢，我们还是觉得均衡的人走得更远啊，跟均衡的人走得更长远。
0: 好嘞，好，非常感谢啊，今天薛总给大家做的一些系统的分析和阐述，以及给大家的一些合理的操作建议，谢谢薛总，那我们在下周三的节目再见。
2: 好的，谢谢主持人，好，再见。
0: 再见。好，那么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啊，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以上观点仅代表专家个人，不代表本台，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那么我觉得刚才这个薛总的这个观点啊，是不是含金量满满，对吧？他这两天我知道他很忙啊，其实他很忙，他今天我特地跟他盯着，我知道他忙，我说薛总你明天早上别忘了，他说 OK， 我10:40定的闹钟。好，我说好，我放心了啊，因为他也在调研，大家就是可以看，他们应该是拿到第一手的啊，这个一些企业的这种订单啊，企业的一个情况，对吧？就目前来看啊，也是和我的观点完全一致，我认为虽然我没有去调研啊，但是我也会跟像薛总这样的一些券商的这个券商的业内人士啊，基金经理啊，公募私募啊，包括一些大游资，我也会去聊。就是总体来看，现在这个产业的叙事没有问题啊，还是产业目前我们没有看到有任何头部的迹象。那么如果出现哪些迹象，可能大家要关注，那就是刚才薛总所说的，如果我们

0: 看到新闻，看到消息，欧美四大云厂商他们的资本开支开始边际放缓了。各位，不是，只要是边际放缓了，上个月投1000亿，这个月投800亿，下面700亿，如果边际放缓了，各位啊，增量放缓了的话，对吧？就是要小心了啊，就是还在投，但是投的越来越少，就边际放缓，这个时候大家要去关注了，对吧？那至少目前来看，我们认为 AI 科技叙事啊，在这个质疑震荡当中在不断的前行，产业革命当中伴随着一定的泡沫，就像当年大家对吧，这个电灯出来的时候也有各种质疑啊，对吧？包括这个汽车刚出来还跑不过马车，要什么汽车，连马车都跑不过，对吧？但是各位，这是科技革命的浪潮，是历史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对吧？这两百年来啊，三次到现在第四次科技革命是极大了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质量生活方式啊。那另外呢，就像薛总所说的，我也认可，就是这个时候让你低位的老灯全部不叫老灯对吧，这老灯这词儿就没有贬义词啊，就如果你斩掉一些低位的方向，让你全部去 all in 科技，这个风险也很大，因为现在很多的科技股在目前这个位置，我觉得我同意薛总的，包括之前我们孙老师也说的，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再平衡啊，就是一个再平衡，一些过于拥挤的赛道，可能这个地方需要一些筹码的充分的换手去交换。你一点没有，真的，这一轮 AI 科技革命，如果你到现在一点没有，各位，我觉得挺可惜的，真的挺可惜的，一点没有科技的头寸。一点没有科技的资产，我觉得也可惜，也挺可惜的。哪怕少配一点嘛，各位，真的，哪怕少配一点嘛，对吧？就是这个也是风险，完全踏空科技浪潮也是风险啊。所以呢，大家做一个资产再平衡，就像刚才薛总所说的，一些低位的有业绩的啊，就是今天我也看了一个大 V 啊，就是我一直跟踪他啊，这个女孩很低调，但是真的好有实力啊，我特别敬佩这样的人，用能力说话，用净值说话啊，别整天在这说一大堆，用净值说话，用业绩说话啊，这个知行合一啊，这个确实，不是说我们现在大部分像我们这样的投资人，对吧？像我们这个 level 的，对吧？就是看到才相信，但是他们是相信而看到，因为我相信你这个产业逻辑，我去投了，未来业绩我看到了，我的这个成果，我的这个业绩拿到了。啊，我的账户的资产赚的钱我看到，他是因为相信而看到，但是我们大部分人像咱们这样的韭菜级的啊，基本上是因为看到才相信，但是我们希望和大家一起做到相信而看见而收获啊，这样的一个逻辑，对吧？所以呢，我觉得他讲的一些低位，对，现在有一些低位景气的啊，比如说刚才薛总也谈到像创新药啊，最近 CXO 啊，包括我觉得有一些高端的智能制造，高端的精密机床，高端的机械设备，我们也是有优势的，对吧？大家知道这个仗基本不打了，对吧？就是好像打仗的时候大家都一直在说就不打了，海峡已经通航了都没人说了。那么如果接下来要恢复这个战后建设呢，是不是需要呢，对吧？包括我们有一些高端机床啊，我们有一些确实位置还蛮低的，其实这些行业景气度蛮好的，只是今年这两年以来，特别是今年以来被这个 AI 的光芒这个罩住了，因为 AI 实在太亮了，太耀眼了，太刺眼了，可能把一些方向的光这个光给遮住了。但是我们觉得有一些低位的有景气度的方向如果你真的这个时候确实有一些高位的科技下不去手，那么去看看他们，我觉得可以。像创新药，这两天的创新药，虽然创新药我没有太多的研究啊，确实我没有太多的研究，各位我看看吧，我确实没有太多的研究创新药，但是有资金在进了，明显可以看到创新药一些高端的机床啊，高端的设备是不是可以去看一看啊？当然，还是跟大家说，这是节目当中无论是我还是嘉宾的观点，给您做一个参考。最终的决定权在您的手上，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好的，我们此刻来看到盘面上，我们看到刚才那么也是指数经历了一轮急速的下跌，上证指数现在下跌0.64%，报4079.86点，成交金额是8506亿。那么深证成指下跌0.39%，报15792.15点，成交金额是9658亿。创业板指下跌0.3%，科创50上涨0.79%，权益等权继续下探到2.14%。那么我们来看到今天的概念板块上啊，也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变化。那么基本上现在只剩下仅有的几个概念啊是红着的了啊，像存储芯片 MLCC、CXO 和锂矿。那么在行业上，我们看到能源金属现在也在拉升啊，在行业板块中现在涨幅超过了2%，也是来到了靠前的位置。那么玻璃玻纤、医疗服务、化纤依然是稳居前三。
0: 锂矿啊，包括我们看到一些六氟化钨啊，六氟化钨里面多氟多，对，多氟多。然后今天的这个2428啊，磷化，哎呀，

抓几个头部吧，我也不能全知道啊，就是有一些看看头部，对吧？包括像，但有一些高位的啊，确实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去追了啊，不要去追了啊。但是就目前来看啊，特别是我自己特别有感受啊，就是在上周的陆家嘴论坛之后，大家发现国产算力就是科创五零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对吧？但是这个地方，就像刚才薛总也说的，我也跟大家讲了，昨天晚上我跟大家收盘也讲的，这个地方震荡一定会加剧啊，震荡一定会加剧啊，对吧？因为过于拥挤了嘛，一定会震荡加剧啊，波动力会加大。好，来10:57，各位稍后我们先进整点啊，整点回来之后，后面的半个小时，今天孙老师出差了啊，接下来后面半个小时我们继续会邀请到的是申万宏源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汪振啊，在稍后的时间也会加盟我们的节目，用视频的方式来为大家看市场，分析市场啊，这个看盘解盘。所以各位啊，后面半个小时想听完商盟的观点，咱们嘉宾的观点，后面半个小时大家抓紧时间进我们的大南京，边听边看了啊。好，各位，那我们在这个整点之后继续回来。

0: 什么烦恼。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

0: 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江苏。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2: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呢是5月初10。好，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苏南沿江是以阴天为主，局部呢会有分散性的小雨；苏北是以多云为主，气温在18到28度之间。省会南京今天是阴转多云啊，温度在18到26度之间，局部会有零星阵雨，空气质量还是不错的。再来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全省大范围是多云，没有明显的降水。明天的温度呢是在21到29度之间。后天呢，全省淮北、苏北率先转晴，沿江苏南阴天逐渐散去。后天的最高温度会继续上升啊，冲到31度左右。后天会感觉有些闷热。后天南京的天气呢是20到30度啊，也是以晴好天气为主。好，这就是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徐州市铜山区发生了一件暖心的事儿，一处露天赛场的小麦盈利。
0: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2: 好，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最新的资讯。当前正值夏种的关键期，

0: 徐州新沂市紧扣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要求，大力推广的是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依托智能农机、核心农技与惠农政策，高标准高质量的来推进下种的工作。
1: 在新沂市大力乡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基地里，搭载北斗导航的智能无人驾驶播种设备正全速运转，自动化标准化的作业流程大幅提升了播种效率。
2: 利用这个北斗导航无人驾驶，这个沟开的红屏树枝，现在种这个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呢，能大大提高产量。这个亩产线现在能达到1400斤玉米，这个大豆呢可以达到1比40公斤，一倍亩地呢，这个现在利用咱这个机械，一天就可以种完了。
1: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通过高低杆作物科学搭配，实现了土地利用率的最大化。今年新沂市全面示范推广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复合种植结田模式，为粮油稳产增收注入科技动能。
3: 我们是通过培育这个玉米品种抗大豆除草剂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复合种植的过程中呢，我们一块喷施大豆的除草剂啊，这样既不伤玉米也不伤大豆，同时呢给老百姓呢减少它的用工啊，还有节省了这个农药的成本，同时减少了药害。
1: 两种配粮法稳产又增收，针对近两年极端天气频发的情况，技术团队精准筛选适配两种，优化种植规范，从品种选育到田间管理全方位发力，为复合种植稳产高产提供技术保障。
3: 在品种选择上呢，我们一定要选择抗高温耐密植啊，这是也是复合种植最优秀或者必须要求的一个特性。在种植技术过程中呢，我们推荐呢用4:4或者是4:6，就是四行玉米适配四行大豆或者是6行大豆这样一种方式。
1: 立足本地实际，新沂市农业农村局分类推广适配不同主体的种植模式，同时创新拓展种植品类，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
4: 今年我市继续大力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推广面积预计在4.7万亩左右。目前全市已经完成复合种植面积8000亩左右，预计6月25日能够播种结束。
0: 也就是明天啊，估计就能播种结束了。那么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啊，这对于很多种过的人当然知道了，没种的朋友说这啥意思呀？哎，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它呢就是在同一块地把玉米和大豆分成独立的条带间隔排布来种植，分为带状间作。这个带状间作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是一带一带的嘛，一条带一条带的嘛，它是同期播种同期收获，就是一起种大豆和玉米，同时一起来收获。还有带状套作，先种玉米然后呢再套种大豆，这两种模式它的核心呢就是利用玉米的高杆、大豆的矮杆，这样高低分层错开光照水肥争夺，就实现了玉米呢基本不减产，额外还会多收一季大豆。这个呢也是我们国家主推的稳粮增豆的模式，适配机械化的播种打药收割啊，还是非常不错的。当然在这个核心配套种植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品种的选择。比如说你这个玉米一定要选择抗倒伏的、耐密的，就是会种的比较密啊，它能够在种植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它也能够这个就是通风透光，能够保证它的生长，而且呢适合吸收的，这样的玉米会比较好。而大豆的它是种在玉米下面的，所以一定要选择耐阴的这样的一些大豆，而且呢是适合机械化收割的品种，这样的话会更为合适。那么好处是什么呢？分层利用资源了，玉米呢它在上面，它能够在上面照射到阳光啊，上层的阳光玉米是全能晒到的。大豆呢它具有利用下层的就玉米的一些缝隙当中的光来照一照。那玉米呢它是主抓氮肥，而大豆呢它有根瘤固氮的作用，所以跟地下的这个根系深浅错开，互相呢也不抢肥非常好。所以这样的一

0: 一个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模式，非常适合啊我们江苏来种植，在我们苏北地区推广的还是很不错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带大家一起呢到金湖去尝一尝这边的龙虾吧。2026和美金湖三湖百味龙虾主题盛宴日前开启了。活动呢是抢抓端午假日的消费契机，深挖金湖龙虾特色 IP， 融合了美食消费、文创市集、体育观赛、文艺演出四大板块，多元业态联动发力，为端午假日消费市场持续赋能。
1: 美食是本次活动的核心亮点，龙虾美食嘉年华打造沉浸式夜间消费打卡圣地，现场摆放百余张餐桌，设置20个龙虾特色展位，蒜泥、13香、干煸、清水等多款经典湖鲜风味一应俱全，所有小龙虾均选用金湖本地鲜活湖虾现制，同时搭配酒水饮品、特色卤味、网红轻食等多样美食，打造内容丰富、选择多元的夜间美食消费场景。
2: 这个客楼都非常的大，然后它这个都是那个湖虾，它的湖虾清水虾，然后口味也非常的好，你看这个分量给的都很足。
1: 晚风伴荷香，市民游客围坐餐桌，一边通过户外大屏同步收看苏超联赛精彩对决，一边剥龙虾、饮啤酒、闲话家常，浓浓的市井烟火氛围感十足。
3: 今天跟朋友一起来金湖参加这个金湖龙虾节的活动，觉得非常的精彩，然后龙虾的话品质非常的好，然后肉质也很鲜美，之前也吃过很多的龙虾，发现还是金湖的比较好。
1: 本次龙虾节跳出了传统美食节单一餐饮模式，创新推出龙虾加融合消费新模式，拓宽夜间消费场景。市集汇集金湖特色农特产品、非遗手工、潮流文创好物，兼顾乡土特色与潮流时尚，推动夜间消费从单一餐饮消费转向沉浸式综合体验消费，进一步延伸夜间经济产业链。
4: 我们这一次受这个国窑集团和商务局邀请来参加这一次龙虾节的活动，我们金湖三面环水，水质非常的好，所以说盛产出来的龙虾呢非常的肥美。我们家有特色的干煸、蒜泥、红烧、13香，我们杨武龙虾在金湖也开了16年，我们将为大家提供最优质的小龙虾，欢迎大家来金湖品尝。
1: 现场同步开展省级优秀文艺巡演、茉莉花开家门口赏好戏，丰富群众夜间文化生活。活动还设置吃龙虾赢大奖互动抽奖环节，以文化赋能消费，提升市民游客游玩体验。
5: 我们金湖龙虾主要是蒜蓉为主，特色干煸，特色蒜蓉龙虾，肉质非常好啊，全是湖虾啊，欢迎到金湖来品尝金湖的嫩里龙虾。
0: 好，最后呢，咱们的这个金湖的养虾户发出了邀请啊。金湖的龙虾呢，都是以蒜泥还有盐水的这样的一些清淡的做法为主，而盱眙龙虾是以13香为主啊。这口感上呢可能会有一些不同，但是我觉得都还挺好吃的。那么盱眙龙虾和金湖龙虾它同属于淮安的优质湖虾，那依托的是不同的水系嘛。像这个金湖龙虾呢是坐拥三大清水湖泊啊，活水通透，水质很纯净嘛，所以金湖龙虾的品质啊大家一直是非常认可的啊，是水土比较肥沃，虾体呢也是比较壮硕的。好，那么眼下呢正是吃龙。
6: 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每天中午呢通过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想问问大家，你平时喜欢在网上来网购农产品吗？如果说喜欢的话，不妨可以呢发来信息告诉我，通过大蓝鲸来给我留言啊。有人说我会在上面买的啊，写个会；如果说我不会在上面买的，写个不会。其实像我的话，平时也会网购一些农产品，比如说有时候在网上看到图片，哇，说那西红柿特别好吃啊，我就会买。当然也曾经有买过上当受骗的时候啊，这个评价都特别好，可是到我手上，怎么就不好吃呢？也有过这样的一些事件。想问问大家，你平时喜欢在网上来网购农产品吗？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当中。最近呢，央视重磅曝光多款网红茶叶直播间人设造假，货源掺假，天价古树茶沦为山寨货。所谓的助农带货，实则是两头收割的牟利套路。好，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儿。
1: 紧跟三农热点，聚焦你我关注。大事儿、要事儿、难事儿，我们一起讨论。村头茶馆，让大伙热闹起来。
0: 最近呢，央视曝光多地茶叶直播带货乱象，不少主播呢假借云南名山古树茶的名头，大肆虚假宣传，用普通茶叶来冒充天价古树茶，疯狂的敛财，骗局套路成熟而且隐蔽。举个例子来说，头部主播云南阿伟，他呢坐拥近80万粉丝，主打是麦松王子山冰岛老寨顶级的古树茶。据了解，麦松古树年产量极少，市场价高达每公斤45000块钱，而冰岛老寨古树茶单价也超过了每公斤16000，正宗货源常年是供不应求。但是呢，该直播间大幅低价倾销所谓的核心产区的古树茶，单场销量上千单，月销售额突破了1000万元。经记者实地走访原产地去核实，直播间展示的茶农身份、产地的货源均为造假，售卖的名山古树茶全都是假货。涉事的主播普遍打造助农大使、三农公益人设，通过租借村委会的场地摆拍助农场景，营造官方帮扶的氛围，博取公众信任。实际上，所谓的助农全是营销剧本，主播牢牢掌控定价权，与茶农分成模式极不合理。多数茶农是缺乏销售渠道的，他只能依附直播间带货，被迫低价内卷，亏本供货。而主播呢，把廉价的普通茶、拼配茶包装成高端古树茶，高价售卖，赚取巨额差价，一边消费消耗咱们消费售价。更猖獗的是私域直播骗局，商家转战微信社群、朋友圈躲避。

0: 农业是最原始也是最有希望的行业，在城市里穿梭忙碌，让我们忘记了其实我们的主业是生活。当你来到菜市场，看到琳琅满目的农产品，听到菜贩子响亮的吆喝声，这里就是人间烟火，这里是最有生活气息的地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新鲜农村》，每天中午12点到1点，为您精彩呈现。一走进菜场，是不是就觉得非常有生活气息啊，很有活人感？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目前市面上的一个蔬菜水果等等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情况啊。眼下随着北方蔬菜主产区陆续进入到采收旺季，与南方产区呢形成了一个接力供应的格局，所以各地的蔬菜水果以及一些节令商品货源都是比较充足的，购销两旺，可以说整体市场价格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综合报道。
1: 在江苏林家塘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蔬菜交易区，一辆辆满载新鲜蔬菜的货车来往穿梭，黄瓜、茄子等时令蔬菜摆满了交易摊位，采购商们忙着选货装车，一派繁忙景象。林家塘市场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市场蔬菜日均上市量达到 1.1 万吨，黄瓜、茄子等部分时令蔬菜价格较月初下降 10% 至 20%。 江苏林家塘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蔬菜商户李玉伟：
2: 现在每一箱货平均要跌到10块钱左右了，大概就是单斤的话4毛到5毛。
1: 随着各水果生产区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市场到货量持续增加，荔枝、杨梅等时令水果价格较上市初期回落 30% 至 50%， 吸引众多采购商前来采购。作为端午五红的代表，小龙虾近期销量大涨，价格走低。目前南京仲采批发市场价格比五一节时期下滑20%多，其中2到4钱小龙虾批发价每斤只有5元。仲采批发市场水产区工作人员：
3: 市场日均到货量已经在300吨左右，比去年同比增长60%。假期期间的高峰啊，估计能达到每天350吨左右。
1: 在徐州市场，小龙虾价格也迎来跳水。走进徐州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水产交易区，小龙虾的交易十分红火，小规格的每斤甚至跌破10元。商户陈伟伟：
4: 8块钱斤35的青虾，比前两天又掉2块钱斤。这个是46的10块，这是5、6、7的，当然是12、13。
1: 一年一度的时令美食六月黄螃蟹也开始上市，主要来自兴化、高邮等地。南京高淳的货源稍后也将陆续上市。南京仲裁市场水产经营户：
5: 吃个螃蟹心里口感嘛，
6: 口感比较好。
5: 肚子不大，最大就是3两，这个2.5到3两，看这个旗子带的黄的，这个黄都这个美女的黄看到吧。2两的是50一斤，母的贵了，母的要卖到65一斤。
1: 六月黄做法丰富，干煸、爆炒、香辣均可。目前仲采市场日供货量600多斤，与往年持平。与此同时，糯米、咸鸭蛋以及各类粽子等端午节令商品也迎来销售高峰。在常州，记者走访菜场和商超发现，尽管粽子新秀层出不穷，但常州本土的传统小饺粽依然稳坐 C 位。常州朝阳市集粽子经营户周艳平：
7: 我们这个米淘好了就不放在水里浸，就是淘好了米就干了就开始包了。
8: 我一个包子要紧，我们这个是长江边上的，这是新的叶子吧。

0: 声音喷出来，烧出来就是清香。
1: 到处都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啊。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1: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0: 嗯，
1: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0: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一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1: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0: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1: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3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呼没想到这么方便。
0: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1: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0: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1: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儿。

0: 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块钱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块钱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
1: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块9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块钱，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710-2802，400710-2802。
0: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参，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呢，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块9。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1: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身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身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块9。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抢购吧。
1: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0: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3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 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1: 我听着都馋了。
0: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

0: 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五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1: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0: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9元，而且是2025年的秋补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
1: 拿回家。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整治外卖内卷式竞争，重塑行业健康发展秩序，规范外卖补贴，公开征求意见。
3: 对于这些触碰红线的行为，态度鲜明，要坚决禁止的。
2: 明确平台竞争边界，严禁强制商户参与，杜绝低于成本销售。
4: 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2: 补贴画红线，如何管住外卖内卷？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意见稿对当前常见的一些外卖补贴行为进行了严格约束。新规会对外卖行业产生哪些影响？收紧补贴之后，外卖会涨价吗？规范补贴与保持竞争活力，接下来又该如何平衡呢？围绕相关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来详细了解一下意见稿的具体内容。
1: 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外卖平台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征求意见稿还明确，外卖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征求意见稿明确法律风险，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遵守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
2: 促销补贴原本是非常正常的市场现象，适当的促销补贴有利于激发市场竞争活力。但是发生在外卖行业的促销补贴，不论从补贴的时间、补贴的规模、补贴的参与主体，还是从补贴后的产品的价格来看，已经超出了正常的促销补贴的范畴，逐渐演化为一种以低价为主要目标的内卷式竞争。
1: 这次公开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为7月17号，公众可以登录市场监管总局网站，向邮箱发送邮件等渠道提出意见。
0: 这次的征求意见稿，很多人的第一印象都是其中写的都非常的具体啊。我想马老师应该也有同样的感受啊。在你看来，你觉得这次的这个规范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那么又希望达成什么样的接下来的一个预期的效果？
3: 实际上我们国家一般叫10条20条的这样一些政府文件都是非常具体明确，而且没有废话，每一条都是关键重要。所以你从这次的这样一个行为规范的10条来讲，其中有7条都是建制不合理有问题的这样一些补贴行为啊。你比如有一些这种很明显的，就是外卖平台这种恶意的补贴，或者说是这种恶性的补贴，带来的结果其实是对整个的行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次的这样一个规范，它很明确就是要去聚焦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啊，去看到我们从去年2月份以来这样一种外卖平台的补贴大战持续了1年多，而且导致了方方面面的影响。那这样一个补贴乱象，其实不光是说这个平台之间去投入巨额的资金进行补贴。

0: 也而且波及到我们讲的平台内的经营者，就是这样一些餐饮商家，还有我们讲的外卖骑手，也包括我们消费者啊。你像这样一些平台内的经营者，他是被动卷入这样一种补贴，包括是被陪绑式的这样一种补贴，就他可能不是愿意去补贴，但是被强制补贴，对他们这样一个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也包括对于我们很多的这样一些消费者来讲，就是表面上来看可能是
1: 补贴啊。马老师觉得接下来从实际操作的层面来看，我们该如何界定什么是长期大额补贴？那接下来对于我们说它即将到来的，如果一旦征求意见结束之后，它的规范的落地和执行来说，是不是依然面临着一些新课题的挑战？
0: 毫无疑问，可以看到大家比较关注在怎么界定这样一个补贴是可以的或者说不可以的方面，大家是非常关注的，因为这直接决定了相关的监管部门什么时候会采取行动，那相关的平台企业怎么样去把握尺度。那你看到这样一个标准，其实它不是一个量的标准，或者说我们也没有办法有一个具体的数额或者时间啊，但是毫无疑问它是一个定性的标准，也就是说怎么去界定这样一个性质。那在这个方面，你可以看到从去年2月份以来的这样一个外卖补贴大战持续到现在有一年之久，那这个时间是足够长的。同时的话，你像这三家企业都在讲它都是百亿的补贴，整个行业号称是千亿的补贴，就这样一个量级，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其实它这样一个界定是针对去年以来这一次的这样一个补贴乱象所提出来的，而具体将来这样一个标准怎么样去设定啊，包括什么时候启动这样一种机制啊，其实我觉得还是有进一步的拓展的空间的。包括其实不光是外卖，你像类似的我们这样一些平台经济，我们可能都有类似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将来怎么样有这样一个我们讲的触发机制啊，一旦去遇到这种情况，它就会启动相关的这样一种监管手段。包括这个监管手段也是多元化的，你像从去年以来，无论是我们讲的约谈，还是我们讲的出台一些相关的指引啊，包括对各个行业去进行引导，我觉得这些其实
1: 关到地方政府部门对主要网络平台进行了密集的约谈。接下来我梳理一下当中的监管脉络。
2: 1月21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2025年整治内卷式竞争十大典型案例，包括就外卖补贴大战约谈外卖平台明确反对低价内卷的监管要求，为2026全年综合整治定调。2月13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引，约谈多家头部平台企业，明确给低价内卷画红线，提醒相关平台企业要杜绝各种形式的内卷式竞争，共同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3月，北京市市场监管、商务、文旅等多部门联动，针对在线旅游、本地生活赛道，集中约谈12家平台企业，通报相关平台强制商家降价、低价引流加价、转价补贴成本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进入5月，专项整治全面铺开，市场监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及时启动到年底的内卷式竞争专项执法行动，整治从单向约谈转向常态化、长效化监管。临近618电商大促，北京市再次约谈主流电商平台，直击百亿补贴营销噱头等问题，要求立即组织全面自查，对不合规问题迅速整改。
1: 从监管部门的一系列的举动啊，马老师看到了什么样的信号？你认为这样的一个规范竞争边界的一个明晰，这样的一个界定和梳理，接下来对于平台和商家带来的长远影响又是什么？
0: 可以看到从去年
1: 商家参加或买单的补贴乱象，则扮演着低价内卷的核心推手，这也是多方利益受损。已经打破了传统的单一竞速的模式啊，像这个逆水竞速、龙船漂移，还有夜间龙舟等等这些新的玩法在不断的涌现啊。富江觉得像这些更加年轻化、趣味化的升级，为我们这种传统的这种赛事会带来哪些新的体验和新的活力？
3: 哎，您也说到这种新玩法的升级，我认为升级呢，就是要把龙舟这项赛事从看客经济升级为消费者和体验者的经济。因为今年的这个端午档呢，我们也看到一条条龙舟也正在撬动水面之上的更多的经济增量。刚才也提到，像佛山的叠轿龙舟吸引了全国200多个城市的游客来打卡，阳江的龙舟比赛呢，预计将带动当地的游客规模同比增长12%。再包括宿迁呐、海口啊、铜仁等地，也带动周边商圈的热度提升30%。我觉得过去的龙舟赛呢，因为它的整个模式比较薄，就是大家来看完比赛之后，看完就走，消费呢也基本止步于几瓶。

0: 水和一盒粽子。而现在这几年通过各地文旅的这种精准的迭代，它其实击中了消费者的参与感、社交感和话题感这几重心理。我比较关注三方面的变化。第一方面，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就原来我们看隆中菜只知道看谁快谁慢，它是个竞速赛，但是现在呢，各地通过 S 弯这种漂移啊，直角极限过弯，它就从单纯的一个竞速赛变成了一个观赏性的极限运动。这种比赛就是谁赢谁输当然重要，但是在这过程当中的精彩程度也很重要。所以这些神操作的片段又天然契合了短视频时代的这种社交的裂变，就很多的程度上完成了从线上到线下的引流。第二个变化呢，就是要从被动的围观变成上手就玩。刚才姜老师也说了，划龙舟呢确实有门槛，它要划得好，个人的身体素质要过硬，同时这个团队要多年的磨合才能形成默契。但是呢，人家有的地方现在也引入了 AR 的这种龙舟体验，或者路上的模拟的竞技，就是说大家虽然不会划船的，短时间内下不了水，但是我也可以上手试一试，慢慢我可能就会了，也完成了从一个旁观者到发烧友最艰难的第一步，迈出去了。而第三个变化，我觉得从白天观赛到现在白天观赛加夜间游玩的这种全链条的全天的消费模式，现在夜间呢也有龙舟的体验，然后呢有光影演绎，有唐宋的这种风情的市集，就把原来的消费时段从白天延长到全天，而且这种场景的延伸时间增长了，大家的消费量也就上来了。所以总结来说，传统文化当我们很好的赋予了它现代化的场景、专业的运营和产业的配套，它本身就是区域经济很有差异化的这种有辨识度的竞争力。也可以说一艘一艘龙舟划出去的是一片片水花，但是划回来的那都是真金白银。
1: 没错。说到消费啊，我们看到短片中提到了一个数据，就是说这次的很多地方龙舟赛事周边商圈的热度同比提升了大概30%，带动的客流量增长是十分显著的。那邢老师觉得我们很多的游客啊，在观赛之外他们的消费都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通过这样的民俗赛事又有哪些消费增量是可以被撬动的？
2: 我们说这个龙舟赛事不仅仅看到是两边河岸的一个呐喊的一个欢腾，老百姓高兴，其实它是一场以赛为媒的一个消费盛宴。老百姓就在观赛之余，观赛之余的消费，用传统的刚才傅江老师讲的就是吃个粽子买个香囊啊，其实拓展了我们像住宿、餐饮、文创、旅游、乡镇旅游很多文体演学，它真正的实现了一个就是我们叫一场赛事带回了一层消费。那么看几个，第一个我觉得餐饮消费是首当其冲的，我们叫大家叫龙舟饭成为一个现象级的 IP。 那么大家在观赛过程中，我们吃到一些龙舟饭呢，包括一些粽子宴呢，全国各地都在办这个本味的风味小吃，成为一个消费的主力。其实我们还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具备日常的一个简餐的消费，大家对游客愿意为民宿的一些宴席，比如粽子宴，这个宴席呢可以办出里啊粽子啊艾草啊那个、提供一些额外的溢价消费。那么这个其实拉动一个我们餐饮客单价消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形成了一个我们叫节性的专属的一个餐饮的一个场景，这是第一个。第二，我们再看就是住宿也是应该总讲是个量价齐升，倒逼了我们一个从半日游向过夜游。刚刚讲的那个傅江老师讲，我们现在跨省跨地的这么一个游客的流动一个过程，因为你很难现在你就必须在地方看完龙舟，你要最好要住宿，比如尤其晚上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场景，所以导致呢现在从我们看到一些平台上看到，就是整个这个龙舟赛期间，端午节龙舟赛期间呢，我们整个的大家尤其是赛道3公里以内的这个酒店的搜索量通过大幅的上升，同时我们看到一些热门的片区啊一床难求，那个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第三个我们再看到就是文创跟一些主题的市集成为一种新宠，我们叫二次消费的空间被打开了。大家看到其实很多比如船的模型啊、香囊啊，包括还有一些非遗的漆扇，还有我记得小时候用过就那个手工的那个五彩的手绳，就包一鸡蛋的，过端午节的那个，现在其实持续在各地都很走俏。那各地现在就也是围绕这个提供了一些做这个是叫玩法的破圈了。即传统我们刚傅江老师讲的传统就游客就是看客，现在把看客变成玩客，其实开辟了一个体验经济，我们叫体验消费的一个新的赛道。他们我们看到，其实我在很多地方去调研也看到，很多地方比如说龙舟的拔河赛，那么就很多人，有还有亲子的龙舟的体验营，就父子 父母带着孩子一块去体验。那么这个时候呢，游客他就不仅是一个观众了，可能就变成一个亲身的体验者。那么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东北超也好，就是还有包括的以前春超、春 BA 也好，它其实在中间过程中让很多的游客或者我们的观众融入到里边的，在中间的休息环节融入到跟他进行互动。这个赛事本身它就变成一个付费的一个产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就是场景的复合，这个。

0: 赛事跟全链条整合起来，把我们赛事，把我们非遗的，像我们现在非遗的啊、度假区啊，所有的这些农产品都给融合进来。那么同时呢，把我们刚讲的非遗的向囊、二次消费得跟进来。第三个，很多地方现在都在推跟着赛事去旅游，这是特别明显的一个，把很多的把景区、民宿、非遗的集群、餐具都给它捆绑起来，帮我们就半日游变成一个微度假的这么一个场景。最后一个就是模式创新，刚刚讲的我觉得特别的就是东北操跟苏操以后，这样模式创新非常明显。比如东北操，它第一个是首创，是四个省市去联办，它用一票一张球票可以畅游东北这种方式来大家进行联动票。如果你我有票根，像票根经济，我有票根，我可以就免费的高铁啊、就公交啊、餐饮啊，这个都能免费。这个行政壁垒就给打破了。苏操呢，它现在结合我们国家的两新政策，他把书弄一个修心消费，把消费以旧换新，模拟消费券，这个所有的东西给放在一起，跟商圈结合起来。同时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一个小做法是，有些地方探索一个叫小微商家，就是说我要倡导这个全民参与性，他让小微商家去接替赞助，就是说你只要稍微赞助一点点，我在这个场景里边我就可以嵌入你的相应元素，就让所有的在地商户能共同的融入到这个整个的这个赛事的生态里边来啊，让一些小店也能成为赛事消费节点，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1: 对，我们也注意到了，像苏超、东北超现在是推出了赛事消费券，还有一票通游这些活动，而各地的龙舟赛，刚才两位也提到了，也是联动市集啊、文创啊、餐饮这些拉动消费啊。富江最后再来跟我们说一说，你觉得像这种赛事啊，可以说相对来说是个短期的流量，接下来如何真正成为一个长效的增长点？
2: 短期的流量流过来的量靠策划，长期的流量留下来的量更多的靠品质。因为现在各地呢也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办赛事啊其实不难，难的是能不能别只留下一地瓜子皮儿就走了。那么现在苏超啊、东北超啊、包括龙舟赛这轮探索，其实本质是一样的，都在做一件事情，我们能不能把原来一天的热闹现在变成全年的生意。我觉得各地在探索当中呢，我归纳一下，我觉得有两点做得很好。第一招呢，是把门票的入场券要变成万能的钥匙，这个就是大家刚才这个邢老师所说的票根经济。以往的票根经济呢，就是大家持了一个票根，然后要求商户要让利，要求商户要给打折，然后呢让商户来蹭热度。但现在其实是各地政府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把这种合作模式固定下来了，谁参与到这种票根联盟给游客让利，谁就能获得流量的导入。所以这种制度化的互利才能够让这个生意更长远，而且呢也不用靠主办方挨家挨户的去求商户来参与活动了，这样的话商户也尝到了甜头。第二招呢，我觉得就是要改节奏而不是加码。这改节奏呢，比如说苏超 2.0， 他把赛程延长到6个月，每周末都有比赛，周周有比赛，这样的话就把苏超嵌入为当地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说等一年这个热闹三天这种庙会的方式。而只有有了预期，那这个比如说商家他才敢囤货，酒店呢他才敢扩容，而消费者这个观众他才敢去做旅游的规划。所以说让大家把这种整个方式固定下来，像龙舟从一天变成龙舟季，40场比赛、50场这种消费活动，更多会培养这个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所以说短期靠的是策划，而长期靠的还是基建和整体的这种规划以及规则的合理性。
1: 在这个粽叶飘香的节日，我们再来观赏一下全国各地江河之上的锣鼓喧天、龙舟竞渡，祝福大家端午安康。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1: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0: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奇。财富充电站由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为客户量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江苏财经广播大蓝鲸 APP音视频同步直播为您服务。您除了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进入到大蓝鲸 APP 找到江苏财经广播财富充电站 Live 互动页面和我来进行互动啊！尤其是在下半段我们的投资小课堂的环节啊，这个邀请各位，建议各位通过大蓝鲸啊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有视频的讲解画面的配合，可以帮助您更好的理解和学习。先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安排，上半段我们将邀请到的是广发证券投资顾问郝正英老师来跟各位复一复盘啊。下半段我们将继续邀请杨松老师啊，在投资小课堂当中跟各位来分享趋势的三个阶段啊这样的一个主题分享。那么今天给各位设置的互动话题是，你是否已经开始恐高科技了呢？大蓝鲸之上也可以通过数字的留言来发表您的看法啊。共同来进行交流。这个今天的这个市场啊，大家挣钱了吗？哈、啊，挣钱了吗？现在啊这段时间啊，这个市场表现的相当的刺激，对不对啊？相当的刺激。这个看指数的涨跌已经没有办法代表大家在这两天的实际感受了啊，割裂、分化。就已经是现在大家已经是公认的，或者是已经啊都看到的市场的一个主旋律，对吧？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全线收红，啊，指数收红，然后呢，科技板块出现了大涨，但是呢，你在复盘的时候，你会发现今天的市场的分化也非常之严重，全市场有四。就在今天的这种行情当中啊，指数收阳的这种行情当中啊，竟然还有4000多家是下跌的，是绿盘的，只有1000多家是红盘运行，而这1000多家基本上都集中在大涨的这个科技。昨天科技回撤啊，今天科技又拔得头筹，就一天的时间，这个轮动速度之快啊，真的是非常的刺激。那对于投资者来讲啊，确实操作难度还是非常的大的。如果昨天你没忍住啊，认为市场是不是就暂时要告一段落了啊，这个获利了结了啊，或者说是啊这个恐慌的抛售了，那你今天面对着，尤其是我们指的是科技方向，面对着整个的半导体板块大多数的这种涨停潮的出现，一定是非常的遗憾，非常的后悔的。而且你要知道今天的科技板块是在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出现了大幅全面的上涨的，是在外围半导体暴跌啊，隔夜美股半导体指数大跌了近 8%， 美光重挫超过 13%， 英伟达跌破了5万亿美元的市值。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啊，在大家隔夜看到了美股走出了如此之走势，开盘对于科技板块都非常担心的情况之下， A 股今天却走出了一个独立行情啊， A 股不仅没有跌，反而出现了明显的科技回流，尤其是这个半导体方向对应的美股的半导体大跌，今天我们却表现得非常的强势。其实说到这个美股的科技板块出现了争议或者出现了分歧，这一点不是昨天今天才出现的，其实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美股的表现以及美这个华尔街市场啊相关的这个争论就已经出现了啊，到底 AI 现在是不是已经出现了估值的泡沫啊，现在呢华尔街市场也出现了两派啊，争的是面红耳赤，而且直接是以真金白银的方式来体现出来了。

0: 但是美股市场和 A 股市场出现的这样的一跌一涨啊，又代表着什么意思啊？是整个他们的美股的半导体的公司和 A 股的这些公司的逻辑不同啊，还是我们已经昨天先跌为敬了，或者说是已经先调整过一波啊，还是说我们 A 股现在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实力能够走出独立的行情，到底该怎么看？尤其是经过了今天的半导体的大涨之后啊，那我们对于 A 股的接下来科技股的这个表现又该怎么去判断？大家呢听一听今天的这个嘉宾的分享啊，也可以在大蓝鲸之上一起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如果您这会儿时间正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别忘了留言打卡啊，帮我来做一做数据，让我知道你正在收听收看我的节目。好，接下来我们就请您嘉宾一起来交流一下，连线到的是广发证券投资顾问郝正英老师。郝老师啊，下午好。
1: 主持人下午好。
0: 好，来聊一聊这两天啊市场走出的如此刺激的这个行情啊，听听您的一些分析。
1: 好的，的确，昨天市场跌的也是比较的一个惨烈，但是今天的一个盘面的话，刚才主持人也简单分享了一下，今天其实表现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大盘走出了这样的一个，在下午的时候走出了一个反弹，那两市的一个总成交量的话依旧也是在3.3万亿以上。从板块方面来看的话呢，依旧是像电子啊这种科技板块，它的一个涨幅是靠前的。那之前比如说在周二和周一明显护盘的这些金融板块的话呢，是今天是跌幅靠上。今天的话呢，可能大家也关注到了，就今天的一个科创板指数的话呢，涨幅最高的时候也是超过了4%，应该是创下了一个新高。那现在其实大家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这种科技是不是有泡沫了？那这波科技就是全球科技板块大幅波动之后，接下来就是科技板块的一个走势大概是什么样的？其实如果大家今天在关注海外市场的话呢，就明白为什么今天下午的话 A 股的这个科技股是出现了一个反弹。最主要的一个原因的话呢，可能大家也关注到了，就是韩国的一个股市在下午的话是迎来了，在上午的时候其实是迎来了一个大幅的一个反弹，叠加这个三星也出台了这个巨额回购的消息，其实是提振了全球的这个芯片情绪。那所以说午后的话呢，国内的这个场内的资金是明显的回流到了科技赛道，那科创五零指数是大涨4%，创下历史的一个新高，那市场重新走出了大小分化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行情。那其实我们今天早上的话，科技股一个回调，包括说像昨天 A 股盘面科技的一个回调，最主要的原因的话呢，是美国半导体赛道有一个集体的一个承压。那承压的原因的话呢，之前我们也提到过，首先是市场普遍担忧整个 AI 产业链它的估值是存在这个挤泡沫的一个压力，因为我们也提过非常多次，就是说其实无论是所有的大类资产也好，就像黄金年初的话非常强势，那最近也是迎来了长达差不多有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调整，所有的大类资产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不会存在一直上涨不下跌的这样一个大类资产的，我们指的是中期这个角度来看，就所有的一个资产它连续上涨之后，它其实都有这个挤泡沫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的。然后叠加的话呢，就是之前美联储它其实有这样一个加息预期升温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的，就是美元走强，所以导致了这个大家会发现像黄金啊这些金属板块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连续的下跌呢，整个对科技板块它其实估值也是有一定的挤压的。但是呢，我们就是这是短期来分析科技股它为什么会走弱，但从中长期来看，就是更常见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依旧是非常看好这个科技产业链的。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就是说现在人类对这个 AI 的这个依赖程度其实是与日俱增的。就举个例子来说，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咨询行业或者说服务行业，其实我每天数据的分析啊，报告的一个查看，或者说是小到一些交易规则的一个查询，其实我们是非常依赖这种非常依赖整个这个 AI 的。那 AI 的底层的话，就是像 token 像算力像芯片像电力等等，它其实未来的市场空间只是会越来越大，就是人类只会越来越依赖这个人工智能，那底层对于它的芯片对它的算力

0: 所以这个需求其实是无限的一个放大的一个过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认为整个科技的一个产业链，那从上游的我们说的一个存储啊芯片呀酸粒啊下游的未来的一个应用，其实它这个确定性就是非常强势的，但是短期来说的话呢，我们的确是要警惕这个连续快速的一个上涨，因为的确很多科技 股票在短期内基本上都会有翻倍或者说是百分之五六十的这样一个涨幅，短期内它的确会有这个挤压泡沫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尤其是叠加这个美联储它有可能年内加息的这种比较鹰派的这样的一个预期。那如果说美元走强，那其实对所有的大类资产它都会是一个不是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消息。所以说呢，在当前这个位置，就是说我们依旧是 非常看好就是未来这个科技赛道它的一个长期的投资价值，但是短期的话呢，大家其实还是要多关注这个市场情绪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尤其是如果说在宏观层面，就比如说像国际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加息预期，如果又进一步的一个升温的话，它其实有可能会对科技赛道也会带来一些冲击和恐慌。
1: 好，这说到的是科技啊，那如这个我们也在关注，然后投资者也在说，说如果这段时间啊，这个有一些投资者没有在科技当中，或者认为科技已经比较高了，或者在这个位置去追，尤其是重仓去追，已经性价比大幅降低的话，那我们如果在这个时候去寻找一些可能在将来出现
0: 资金流入的或者是切换的，哪怕是短暂的切换的一些方向的话，您会首推哪些方向呢？其实在周一和周二的盘面的话，大家能关注到就是说沉寂已久的这个创新药、中药和医疗设备，它是有一个全线的一个启动。其实我们在之前连线的时候也多次提到，就是这个医药板块的话，经过连续多年的这样一个回调之后，它其实目前的一个性价比其实依旧是非常高的。当然还有一些金融股，金融股但是 跟往年牛市的时候金融股它的一个走势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其实目前的一个大金融，就是我们说除了保险以外，像券商，它其实目前你可以当成一个蓝筹股来看，就是你可以看它属于一个数据非常好，就是它无论是营收啊、增速啊、净利润的数据都非常好，确定性也非常高，因为两市的一个成交量是一直是从原来牛市前的5000亿到现在维持在3万亿以上，其实对于券商来说是直接的利好。 所以如果是偏防御型的投资者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关注这个目前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创新药。然后另外的话呢，也可以去配一些大金融。当然，创新药也好，或者大金融也好，我们还是建议投资者去关注各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个龙头，因为大家会发现，基本上现在板块的一个行情的话，基本上是龙头它龙头的这样一个企业，它的一个涨势和回报率会更好一些。
1: 好，这是对于目前市场的一些分析操作的建议供各位参考，那今天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再次感谢郝正英老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再见。
0: 好，再见。
1: 好，这是郝正英老师啊，这个对于今天的这个市场近段时间的市场啊做出的观点的分享，供各位参考。确实啊，这两天的市场的走势非常的极端。 对于很多的投资者来讲，尤其是天天啊时时刻刻盯盘的投资者来说，你这个很难做到啊，这个按兵不动。我看到啊，嘿嘿嘿，这位朋友留言说了，说我昨天没忍住把科技卖了啊，今天又没忍住，又买回来了，自己也发了一个大哭的表情啊，我能理解，能理解。对，我这个希望你昨天不是在最低点割肉卖的啊，今天也不是在涨停板追进去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更极端了啊，那就只能祝你好运，明天别再被套了。但是其实你自己也知道啊，这种做法风险是很大的啊，或者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追涨杀跌啊，或者说是这个把方向做反了，对吧？但是也完全能理解啊，这咱都不要站在马后炮的这个角度去看咱们听众的这样的一位留言。 我相信很多的投资者可能都会这样做啊，只不过这位朋友比较大胆的、勇敢的说了出来。现在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你哪怕你现在非常的看好啊科技的后市，哪怕你前期就不信这个邪，经过了这段时间市场的表现之后，终于是服了啊，准备开始去进攻科技了，但是 你敢重仓去

这个位置去布局啊，追科技吗？我相信不太敢啊，可能就是小仓位玩一玩，实在是忍不住按捺不住啊，去玩一玩，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对于咱们投资者来说，那就要分情况来看了。第一是跟你的个人的风险偏好有关，对吧？其次啊，跟你的操作的习惯左侧右侧有关，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跟你的啊这个整个的仓这个你的这个仓位的体量有关，啊，仓位体量有关，你的这个整个的资金量很大，我相信你肯定不敢啊全仓，那或者哪怕是重仓，现在去做科技。那应该去做什么？啊，待会儿再说。我们还是先回到今天的市场当中来聊一聊科技，聊聊这个，尤其是这个半导体为什么大涨？啊，我相信这是很多投资者都困惑的问题。按理说，隔夜美光暴跌，英伟达回调，费城半导体指数重挫 ，A 股半导体应该是低开低走，对吧？结果却恰恰相反，为什么？啊，问个为什么？我想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利空兑现。啊，什么意思？最近一个月，我们 A 股的半导体板块其实是在调整的状态的。你看一看指数的走势啊，虽然一直我们都说科技很强，科技很强，对吧？科技一直在强，强者恒强。但是半导体板块在这段时间，它其实表现的并不是科技当中最强的一个方向，啊，它反而是在调整的状态。很多个股从高点已经下来了，15%、20%的。大有人在，甚至有一些半导体个股跌幅都达到了30%，啊，市场已经提前交易了美股的调整预期，所以今天外围利空落地之后，反而变成了靴子落地，啊，这是第一层逻辑。第二层，就是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所说的，美股的科技公司、半导体公司，在美国的市场环境之下。和 A 股的半导体在 A 股的环境在这个 A 股所在的这个经济体的市场环境当中，其实逻辑是不完全一样的。美股芯片股的原因是担心 AI 资本开支增速放缓，啊，这是这个华尔街啊投行们最近在争论炒的最大的一个话题，对吧？啊，即使这他们也是一半对一半，有唱多的有唱空的，但是对于 A 股的半导体来说。资金交易的并不是英伟达的业绩啊，这点你要明白，啊，而是什么？而是国产的算力、国产的 EDA、国产设备、国产存储。所以逻辑不一样，你不能说完全不一样嘛，但是它的底层逻辑是不一样的。美股跌的是景气度，A 股炒的是替代率，所以我们经常在资本市场当中，在 A 股的，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儿叫做“国产替代”。对吧？啊，这是两个故事，两种不同的逻辑。第三层逻辑，就是机构资金的回流。最近几个交易日，央银行、保险、券商出现了明显的拉升。哎，这个时候可能不少投资者就认为风格切换来了。啊，昨天其实我就已经说过这个问题。啊，但是市场给出了答案，不仅仅今天给出了，其实在昨天的市场当中也给了答案，不是切换。科技和券商，他们两者不是跷跷板的两头。啊，因为真正的风格的切换有两个特征。一个是科技要持续大跌，金融要持续的放量。而这段时间呢，是这样的走势吗？明显不是。再看今天，金融明显降温，科技重新的接力，说明资金还没有放弃成长的主线。所以你说科技见顶了吗？我觉得如果非要给出一个不模棱两可的这个答案，我觉得答案是没有见顶。啊，没有见顶。啊，不是说今天啊这一走啊就代表着科技，或者说这两天科技就到顶了，马上就要啊出现长时间的大跌了。我觉得现在的市场环境并不是这样的。但是你也不可否认的是已经进入到了高波段的阶段啊，这一点我也早在一两星期之前我就开始这么说了，已经进入到了科技的第二阶段了。所以很多投资者把调整和见顶容易

0: 混淆啊，实际上不一样。而如果科技真的见顶了，那会出现什么情况？从技术面上来看，成交量萎缩，而且是连续的萎缩，资金持续的流出，反弹一次比一次弱，对吧？啊，然后呢，科技内部就别轮动了，科技内部是全面退潮，没有什么新的细分的方向的接力。啊，然后金融消费连续的接管市场，形成新的主线，对吧？是应该是这样的吧？才能够去确立，啊，资金，啊，抛弃了科技，啊，去另立了山头。但明显现在这三个条件都不成立啊。相反，最近市场不断出现的是新的科技分支：存储芯片、先进封装、光模块、PCB、AI 应用、国产算力轮番接力，是不是更像是牛市当中的高位震荡？而不是熊市的开始呢，对吧？好，那我们再回答刚刚那个问题，就是那如果我确实啊，就是现在通过我们收听我们的财富充电站的技术操作的学习 A 股上的半导体的时候，资金在不选择我们的半导体的时候会去选择这个生物医药的，对不对？今天是不是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了，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啊。然后再加上刚刚郝老师也跟各位说的，包括我之前也跟各位讲的，我在关注的就是现在生物医药在这一阶段这一段时间其实有资金在不断的流入啊，这个资金不是游资，是比较大的一些 ETF 名啊，已经在逐渐的，你可以去观察，已经在逐渐的在底位开始去进行一些我不知道叫不叫布局，因为真的我也不能瞎讲，但是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流入的，不管是布局还是避险，但是它是有流入的。再加上刚才讲到了生物医药，还是那个原因，我再老生重谈一下，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生物医药可能接下来能够作为猪肉的存在，就是它确实啊，从位置来看处于历史的低位区域，从估值来看也是近年来相对便宜的位置啊，然后就是他又能够，他的在题材方面又容易和科技形成一个联动和共振啊，一旦资金没虾肉吃的时候，去选牛羊去选猪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在这几个方向当中去寻找。所以现在我们讲到了就整个的市场啊，是一个轮动的行情，我们都知道，但是现在的轮动行情还没有进入到全盘轮动啊，可能就是在资金在筛选出可能比较好的几个方向当中去做轮动，等到全盘轮动的时候，可能就是行情的最终的收尾的阶段了啊。这是跟各位来做的分享。好，大蓝鲸操作能力还是很强的啊，还是有盘感的啊，不错不错。好，那接下来我们就邀请杨松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杨松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主持人
0: 好。辛苦杨老师啊，在今天节目一开始还是先跟各位聊一聊这两天如此刺激的行情。
1: 好的好的。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今天的市场呢虽然是收涨了，但是个股的数据呢依旧比较的弱啊。在之前给大家分享中呢提到我个人的操作呢是一手证券另外一手科技啊，两手都在抓。那主要的思想呢其实就反馈在当下这个市场啊，我的交易核心思想还是啊重指数轻个股。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个关键的指数啊，不是上证大盘，是之前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提到过的一个指数，叫880009啊，全 A 中位指数。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全 A 中位指数呢在本周一还创过阶段的新低，现在的收盘点位呢在1000点左右。实际在今年的一月份的时候啊，在一月底的时候呢，它的点位呢还在1400多点，现在仅剩下1000点，跌去了400多点，可见跌幅很大。全 A 中位指数呢就是可以很好的去反馈大多数个股的情况啊。那我认为呢，这种个股弱指数强的情况呢还会持续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啊，整个市场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四月份的上涨其实虽然创了新高，但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整个这一段的堆量

这一段的堆量，大家可以看当时的成交量，很明显是比今年的三月份的时候是要低的。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把刚刚的全 A 指数调出来，全 A 的中位指数调出来，你来做一个对比，你就会发现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把它和上证大盘做一个对比。那在三月底见到一个阶段底部，上证往上创新高的四月份行情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全 A 中位指数它虽然没有跌，也在涨，但是涨幅是非常小的。上证大盘没过了前期的高点，而它呢基本上就在三月二十号和三月二十三号这个缺口以下运行。那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毫无疑问就是刚刚所说的成交量的问题。就整个市场，第一，现在由于很多的共识，大量的资金埋伏在了什么？埋伏在了资金，埋伏在了科技品种，形成一种抱团现象，从而造就了 科技板块的强者恒强，但是整个市场的资金量又没有大幅的增加，整个市场的交易量也没有大幅的增加，这就会导致增量没有增加，相对是少的。同时，资金又通过被科技的虹吸效应吸纳，从而导致了大多数个股现在的处境。那我认为这个现象呢，在一段时间内还是很难改变的，除非什么？除非我们整个市场的交易量有新的质变。 就是再次出现更大的交易量，对吧？这个交易量呢，至少应该是要达到今年年初的水平才可以的。从目前来看，还没有这样的量，所以我们现在第一个分析的方向还是重指数轻个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在昨天的连线中也跟大家提到，现在我们的主要指数上证大盘也好，然后呢，科创板也好，他们现在已经进入了顺势守势的阶段。 那今天我们的上证大盘虽然是收阳的，但是呢，它的成交量是萎缩的，所以我们关键的防守节点呢是不用更改的，还是在周一的这根阳线上，它的低点是4070点，只要市场的波动还属于在这个点位以上，没有收盘跌破这个点位，那就属于上升过程之中的非常正常的一个什么呢？调整，大家不用担心，整个指数还有继续向上的能量。 第二个呢，我们来说另外一个主要的方向呢，就是科技板块。科技板块的主要指数是科创50指数，今天呢它上涨，成交量放大了，那这意味着我们的防守节点趋势的关键点要进行更改，改到哪儿呢？改到今天的最低点上来。这是我们随着市场的变化及时更改自己的防守节点，对吧？今天的低点呢是 1886点，这是科创50的点位，比前面的低点呢要提高了一些。 那未来如果上涨，我就继续持股；如果调整，但是只要没有破坏关键的节点，我就要包容这样的正常波动。对于你个人有能力说我去做做差价，那我自然是不反对的，但是要谨慎。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做差价、做差价容易怎么样？做飞。如果你的技巧没达到那种水平，其实我建议呢是老老实实跟随趋势就可以。比如说我个人的这个 操作呢，在科技板块上基本上呢就是以做科创50的 ETF 为主。那大家都知道，我是在3月24号周围，对吧？当时跟大家连线提，我会进行操作。中间呢，我们也经历了前段时间的调整，但我当时一犯错误嘛，认为它是一个日常波动的调整，认为没有做差价的必要，所以我又没有做。那我今天也看了一下，对吧？整体盈利也是非常不错的，超过了50%。 也就是说，很明显，这也是一个非常稳健的操作思路，并且呢，我并不担心我会遇到个股出现极端风险16，上证50迎来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调整，似乎不太好，但是证券板块顶住了，收阳。好，然后我们再来看6月18号，6月18号呢，证券板块，对吧？跌得比较多，我记得这件印象很深，因为之前中午直播的时候，也有投资者在问。 对吧？证券坏了吗？我刚才说没坏，并且说在分时图第二日走弱，是一个低吸机会，就是在这天，对吧？那你会发现证券明显的下跌，上证50收红顶住了。好，再来看昨天，上证50跌得很惨，对吧？差点就跌破了我们的防守点。昨天也有人在问嘛，说破了，我说没有破，要以收盘为准嘛。好，那你会发现证券昨天在顶收阳，那今天呢？ 今天证券适当的休息，但是上证50今天收阳抵抗，这在说明。

0: 什么？这说明这两个品种其实它们是在相互配合的，没有同步走弱的现象。当证券板块稍微休整的时候，上证五零靠自己的局部个股拉动权重稳一稳。当上证五零遇到困难的时候，整个证券板块产生比较剧烈的抵抗上涨。这就意味着我们之前给大家提到的上证五零和证券啊，尤其是证券配合上证五零当一个阶段主角的这个判定到目前还没有改，所以我手中的证券依旧是持有的啊。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大的方向。当然在这儿呢，我们今天分享一个重要的知识点，那就是小细节。小细节就是针对大家看到哎，证券板块感觉今天又不行了，对吧？今天分时图我们看又比较弱了啊，那这究竟是好还是坏？我们首先呢，还是不要按照自己感觉来，对吧？我们按照指标的反馈、数据的反馈来。首先从结构上来说，它和上证大盘比，它肯定是强于上证大盘的。上证大盘现在的整个上涨，在前面的短期啊，这个地方，5月21号的高点，上证大盘是没有突破的。同时我们这一轮的最高点5月14号上证大盘也是没有突破的，但是而证券板块它呢是明显已经对这些地方的高点都进行有效突破了。这种原来比较弱势的品种，当见到一个阶段底部之后开始上涨，对于关键的压力位置提前突破是强势的表现。如果提前突破了两个，这就叫强者恒强的表现。那很明显，现在我们证券板块对比于上证大盘而言是一个强者恒强的动作。这是我们可以分析的结构。然后呢再来看指标，科万二指标之前我跟大家提到它已经翻红了，并且就在6月18号接受了一次科万二的考验，它接受下跌，科万二也回撤，然后呢马上起来。这个动作大家应该一点都不陌生，为什么？因为这个动作在证券板块发生之前我们刚好分享过这个方法，当时分享的板块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是一个关注度比较低的板块，叫建材。分享的日期在哪儿呢？分享的日期在6月8号6月9号周围，那也是当时建材板块哎打到零轴周围马上拉回。我说你看人家要保持强者恒强没问题，那你最近去看看建材板块，对吧？你不要觉得只有科技在涨，从6月9号到现在建材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板块11个交易日涨了26%，就说明在这个位置它能有这样的动作，它是有能量保持强者恒强的，这是它本身的状态。第二个，我们从趋势角度来观察一下证券板块的走势，这是今天要分享的知识点。上升趋势大体可以分成三种情况，假设一只股票或者一个品种持续的下跌，持续的下降趋势，它的特点是低点总是会创新低嘛，那当低点不创新低，上升趋势就会开始有机会诞生。那这种诞生的状态一般有三种，第一种叫趋势由向下转为向上的发生状态啊，那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特点往往是每次回调的低点都会把前一个高点给跌破，这个低点会把前一个高点给跌破，但是它又不创新低。这种情况就证明它不再创新低了，多方有力量了，但是每次回撤的都比较多，证明要么它需要较低的位置去底部吸筹，要么就是多方力量不够强，所以每次都被空方打压的比较深，但又不会破位，这就叫发生状态。发生状态呢，往往不会涨得快，会涨得很慢，会很折磨人。第二种趋势，上升趋势的较好状态是什么呢？是这样子，原来是下降，现在走入上升，走入上升之后稳步攀升，稳步攀升这种地方就有一个特点，它的每一次回调的低点，每一次回调的低点会约等于前一次高点，不是本轮的高点，是前一次高点，比如说这个低点等于这个高点，这个低点等于这个高点，这说明多方的力量在增强，每一次回到前一个高点，这个高点它当时突破是放了一定的筹码力量的，它会形成新的支撑，这种就是比较稳健的上升发展过程。假设你有时候在看自己的品种，总会遇到一种情况，有的时候一见到顶背离，对吧？什么量价背离、指标背离，卖了就跌。但有的时候背离了，但是怎么卖，卖了还涨，为什么？你去看趋势节奏，往往它很有可能就还没有到考验，对吧？背离的时刻。比如说，如果它每次的低点都踩前高， 它每次的低点都在前高，这就说明它的趋势能量是依靠底部的支撑逐步上移的，根本无惧顶背离。那什么样的情况才会有顶背离？一遇到就有大风险呢？那就是第三种趋势发展的情况。第三种趋势发展的情况就是速度过快了。速度过快之后就会产生一个特点，就是它回调的低点和前一次高点中间有非常远的距离，这种就叫前不挨着村后不着店，没有特别明显的支撑力量，这种就必须靠上涨不断推动才行，一旦上涨产生背离就容易下来。那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个状态呢？这种状态就是疯狂的拉升期，当股价进入这个区间了，速度会涨得快，但是风险对应就大了。那现阶段我们去看证券板块，其实它是处于非常好的趋势向上的发展期，发展期会有个特点，涨一下会跌，但跌一下就会跌到前期的高点来受支撑，这种情况证明它的趋势会比较稳，大家应该要把心放到肚子里。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看一下证券，证券前面我们发现一段上涨，然后在6月18号出现了一个下跌，那如果你细心的人会发现6月18号的低点和前面我们能够看肉眼可见的最近的高点它是相等的。那我们来看这个地方的低点是1509点，那这边反攻过来的高点是1508点，是不是基本相等啊？那这种情况其实就是踩前高，这叫脚踏实地再往上涨，属于趋势稳健的一种表现。好，那经过6月22号23号的上涨之后，今天又迎来了调整，肉眼可见的前面重要的高点是在5月12号，5月12号的最高价是1593点。好，那今天证券板块的最低点是1593点，又是一次精准的踩前高行为。所以我认为从趋势的前高和本轮低点的这种关系来判定出来的趋势发展阶段，现在我们的证券板块依旧处于比较稳健的上行期。这个呢大家可以去看你的股票属于哪种风格，是属于老打漏前低，对吧，多方力量不够强，还是回踩前高，是这轮的低点就回踩前高，踩到了周围就稳，这就属于稳健期。那这样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证券板块就属于比较典型的稳健期，对吧？所以我依旧认为不排除市场在未来证券板块还能带动指数走更漂亮的上涨的可能啊。这是今天呢跟大家做的一些分享。
1: 好，今天跟各位分享的这个知识点啊，叫做这个趋势的三个阶段，对吧？
0: 对，
1: 然后呢也刚好通过这样的一个知识点啊，也再次的告知各位，这个券商啊接下来的这个机会目前我们并没有做出这个改变啊，这个在上半段的时候我也再次的跟各位来聊了我们对于券商的这个看法，以及在接下来不同的这个投资者，不同策略的投资者到底该如何去操作，也跟各位做了详细的一个交流啊。那这会儿时间大家呢在大蓝鲸之上来扣一波三，对于杨松老师啊今天的这个分享表示感谢啊。我们就周五的节目再邀请杨松老师继续来跟各位交流了。然后中午的十一点半，本周中午的十一点半，杨松老师也继续会在视频号，微信视频号952财富充电站当中来跟各位做分享。想要更深度的学习的朋友也不要错过了中午的直播。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再次感谢杨松老师，我们就明天中午再会了，再见。
0: 再见。
1: 好，这个大蓝鲸之上大家呢来回复一波，回复一波三，好吧，回复一波三帮我做一做数据。然后左上角杨奇的这个头像点进去点个关注啊，没点关注的朋友点个关注啊，这个回看大蓝鲸的回看以及音频节目的回听，还有我的财经杨奇的精视频啊，就是这个短视频的观看都在我的视频号当中，不是视频号啊，就是主播号当中，大蓝鲸的主播号当中做了一个集成。您关注我的主播号，了解我相关的所有的信息，所有的节目就更加的方便了啊。这个一方面也帮我做了数据啊，另外一方面呢也方便大家来进行关注我的节目。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了，也再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杨奇，我们就明天的节目再会了，各位再见。

0: 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选择加入会员，还有更多惊喜福利等着您。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订购成功。
1: 江苏广电商业毛驴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驴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傍晚18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3: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4: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1: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4: 理财广场，
5: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6: 傍晚的6:01，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7: 大家好，我是魏丽。今天呢是本周的第三个交易日，我们看到 A 股呢指数层面是走强，半导体产业链爆发，科创50呢创了历史新高。那今天全天的涨幅是3.82%，上证指数的涨幅呢是0.11%，报4110.81点。但是如果看个股层面，全市场大约有4000只个股呢是下跌的，仍然。

0: 请出富国基金分析师胡文浩先生带来最新的观点。
1: 6:30，玩转基金投资，我们要邀请在5月18号结束的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当中，以超过116%的近3届累计收益，获得了3年期杰出理财师奖的常熟农商银行的理财经理王立瑜来分享他的投资秘诀。
0: 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如果您在投资理财、基金投资这方面有问题，想和我们交流和讨论，欢迎随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把问题做登记。电话呢是02584456111，02584456111。那么此外呢，也欢迎您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我们理财广场的互动帖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2: 网罗财经资讯，共读金融市场，理财广场5分钟听财讯。
1: 5分钟听财讯，首先关注一组市场动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今天报6.8190，下调19个点。下午4:30收盘时，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8052，较前收盘价下跌187个基点。
0: 人民银行今天在公开市场开展了6625亿7天期逆回购操作，今天有4203亿的逆回购到期，央行实现净投放2422亿。
1: 截至6月23号，沪深两市的融资余额合计是29698，压住 AI 及其相关基础设施投资的爆发式增长。投资者对创纪录的 IPO 的热情 ，SpaceX 的IPO 的热情是华尔街各大机构股票交易业务的另外一个大助力，而高盛赢得了这笔交易中令人垂涎的主承销商地位。
0: 以上为一组财经资讯。
3: 财富不是触手可得，但可以快人一步。这里是江苏财经广播 FM95.2 AM585。财经热搜，深度解读，今日热点。
0: 我们来关注到汇率，关注到日元。最近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宾布鲁克斯在社交平台啊发文，他认为按照实际的有效汇率来算，日元已经超过了土耳其里拉，成为全球最弱货币。那么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呢，也印证了这样的一个严峻的现实。我们看到以2020年为基准，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在今年4月份已经跌到了 65.7。 那么这也是自1973年日本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来最低的水平，也就意味着日本整体的对外购买力正在持续的走弱。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日元持续的暴跌？这也并非单一因素所导致，分析认为呢，是由内部结构性短板跟外部环境冲击啊共同作用导来的一个结果。
1: 我记得20年前啊，这个美元对日元差不多是1:100多的那样的一个位置啊，现在美元对日元是1:161啊，就是说161块日元才能换到1美元。那么日元为什么购买力越来越弱呢？或者说它的汇率啊，对美元汇率持续的走弱呢？其中有很多的原因。首先最核心的逻辑就是美元和日元之间的利息差是非常大的。目前美国的基准利率呢，它还是维持在3%到3.5%到3.7%这样一个高位。那日本央行的政策利率呢，不久之前刚调啊，也就是1%左右。那双方有近300个基点的利差，这催生了海量的套息的交易。第二呢，日本高度依赖进口的经济结构，在现在的这个地缘政治环境下呢，就遭到了重创。因为日本它是一个岛国啊，它大量的能源啊、资源啊等等是依赖进口的，比如说它有超过90%的能源，还有超过60%的粮食都要靠进口。那最近呢，中东的局势紧张，国际油价又高位震荡，就直接导致日本的进口成本在飙升，贸易逆差不断的扩大。那么这种输入型通胀就进一步削弱了日元的购买力，放大了原本的疲软趋势。
0: 我们看到截止到今年的3月底，日本政府的债务总额已经堆到了惊人的1343万亿日元，占到 GDP 的比例高达260%。那面对高企的通胀和贬值的日元，日本央行啊其实非常想加息来稳住汇率，但是也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利率只要稍微一抬，那每一年呢就要多还10几万亿日元的利息，那这也足以引爆债务危机。那加息可能也会引爆一个债务啊，不加息呢就只能任由日元贬值通胀蔓延。那分析说日本经济啊就这样被架在了火上烤。
1: 确实啊，虽然说一个国家的汇

0: 率相对偏弱，有利于出口啊，但是太弱的汇率对一个国家的经济也是有比较大的影响。面对日元的喋喋不休，日本政府呢也不是完全坐视不管啊。为了保住汇率，其实日本财务省在今年四月到四月底到五月底的时候呢，他们还这个花下了11.73万亿日元啊，下场去购买日元来救市。但是这种干预的效果呢是非常的短暂啊，毕竟这个全球的外汇市场是个非常大的市场啊，任何一个政府都很难去长期的左右，靠自己的一己之力啊，或者自己的资金量长期左右本国货币的一个走向。所以日元其实仅仅就平静了不到三天的时间，就继续的开始下跌跳水。为什么越救越跌呢？因为日本虽然他们手上有1.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是绝大部分呢都是美债，能够随时调动的流动资金也比较有限。那么这种表面富贵内里空心的状态呢，就让全球资本看清了它的底气也不足，所以呢反而加速了资金的出逃。
1: 那整体来看，日元持续的贬值看起来像是金融数据的变动，但是最终啊付出的代价是由日本的普通民众和企业来承担。那么在当地的超市，像咖啡豆、巧克力、面包等一些高频消费品的价格全面出现了上涨，工资的增长呢远远追不上物价的飙升。那我们看到日本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已经创下了几十年来的新高。
0: 具体来看，受影响比较多的可能是日本的中小企业，那这个呢是在日本企业当中占据了绝大多数啊。譬如说原材料的进口成本的暴涨，就严重的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那很多企业呢就陷入到经营危机当中。虽然理论上货币贬值是有利于出口的，但是因为日本企业他们早就已经把大量的生产基地转移到海外了，那日元贬值带来的出口红利呢其实是你感觉不太到哈，大打折扣，就造成了日本经济一种强烈的分裂感。一方面呢，拥有庞大海外业务的跨国巨头和外资机构其实是赚得盆满钵满，股市也迎来利好。那另一方面呢，国内的内需型企业和普通家庭呢，还在承受着这种货币的贬值所带来的比较高的成本。
1: 那整体来看啊，日元沦为全球最弱货币，折射出来的也是日本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的困境。日本经济目前呢处在无复苏感的十字路口，那如果想要真正的扭转日元的长期的颓势，唯一的出路啊就是形成不依赖货币贬值的内生增长的引擎。那这取决于日本啊能否将工资涨幅持续扩大到中小企业，能否将企业的利润转化成国内的技术和投资设备，以及能否缓解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供给侧的约束。那在业内看来呢，其实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前，日元啊恐怕还要在风雨中继续的飘摇。
2: 价值投资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说，市场短期来看是一台投票机，长期来看是一台称重机。在进行长期投资时，短期的波动并没有多大意义。
3: 面对波动，时刻保持冷静，克服贪婪与恐惧，不盲目，不冲动，不从众。理财广场与您共勉。
2: 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
3: 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2: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
3: 基金看市。
0: 继续理财广场，今天呢是本周第三个交易日，我们看到呢，主要指数呢是震荡上涨，上证综指涨了0.11%，报4110.81点，深成指涨1.24%，创业板指涨1.41%，科创50呢涨了3.82%。但是全市场啊，约4000只个股是下跌的，一级行业板块呢也是跌多涨少，那涨幅比较大的是电子、建筑材料、技术化工和通信等等。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市场仍然是呈现了一个极度分化的走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请出富国基金的分析师胡文浩先生带来最新的观点。你好，胡文浩。
4: 你好，主持人。
0: 那请您先为我们介绍梳理今天乃至近一周市场的走势和特点好吗？
4: 哎，好的。我们看到最近一周指数方面呢，刚才老师讲的，我们现在还是高位震荡，然后波动是加大的。其实可以看到，进入六月以来呢，这个 A 股受这个外部扰动与内部分化的这个影响啊，其实一直在波动放大。尤其本周的三天，周一是走高，然后周二大跌，今日又反弹，整体波动在持续放大。量能方面呢，还是维持着这个
0: 3万亿，
4: 比较
0: 高的位置哈。嗯，
4: 对对，成交比较活跃，也比较集中。
0: 嗯，
4: 然后本周三天呢，其实今天是最低的3.3万亿，前两天都3.7、3.5万亿。
0: 嗯，
4: 整体来说非常的高。然后这个前5%个股的集中度也是非常高，均高于50%。
0: 嗯，
4: 啊，集中在这个科技板块。然后今天还有一个可以值得关注的一个数据是两融首次突破了3万亿。
0: 嗯，
4: 啊，距上次突破两倍。
0: 另外一个是非银金融，今天啊，尽管还是有比较大的跌幅，但是我们看到周一的时候啊，单日的涨幅非常大。那您怎么看这个板块近期的表现和它背后的原因？
4: 对，其实非银板块，我们觉得这个逻辑其实跟我们刚才讲的创新药也是有相似之处的。
0: 嗯，
4: 就是在这个科技板块进行调整的时候，啊，就像我们的券商、保险。包括刚才我们的创新药，就是他们就是在这种板块高低切的时候，是承接这个资金的一个比较核心的板块。
0: 嗯，
4: 从这个我们从非银，我们看这个估值来看呢，券商保险确实也处于这个啊历史的底部，然后边际安全边际也是比较高的。基本面我们看到我们市场交易这么活跃，包括两融啊，我们看一些 IPO 啊这些业务。他们是大幅的增长的，而且我们看到头部券商一季报单的利润也是高增的。
0: 嗯，
4: 在保险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这个存款搬家，对吧？这个到这个保险渠道的实际是比较旺盛的，对他们保险公司的这个负债端的改善也是比较有效果的。
0: 嗯，
4: 然后我们看到政策面，刚才讲的我们的陆家嘴论坛，包括。各方面的金融的开放，对这个券商的长期的这个业务发展空间都是打开了的。
0: 嗯，
4: 就是总体来看呢，在我们看好这个中国这个权益市场的基础上，在包括我们这个居民的资产配置结构在调整的大前提下，
0: 嗯，
4: 我们觉得这个非银的板块其实是多方面受益的。
0: 嗯，
4: 所以说这个非银板块也是可以持续关注的。
0: 嗯，那对整个下半年啊 ，A 股可能的走势和特点，富国基金怎么看呢？
4: 好的，其实行到这个年中呢，下半年 A 股怎么走，大家其实都很关注。
0: 嗯，
4: 我们回顾上半年，其实简单说就是指数在震荡的向上，然后分化的行情呢，其实走到了极致。
0: 嗯，
4: 对于下半年呢，其实我们有以下几点吧，可以重点的关注。
0: 嗯，
4: 首先是海外，我们就这个地缘的尾部风险尚在，流动性其实进入了一个观察的重要的观察期。
0: 嗯。
4: 其实上半年我们看到最大的预期差，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个美伊的冲突。2月底以来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持续降低，然后油价处于高位。下半年呢，对于这个中东的局势，我们关键的还是要观察这个和平协议的落实情况。地缘政治将会成为持续影响这个全球通胀、包括流动性和资产定价的一个重要的外部的变量。
0: 嗯，
4: 此外我们也看到那个美联储主席。新的主席上任，标志着其实美国的货币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于市场而言呢，我们这个沃市时代并不意味着这个货币政策是立即的转向宽松，但这意味着未来美联储的这个可能会更加重视这种长期的趋势，而非是单月的这个数据波动。
0: 嗯，
4: 这也为我们市场重新评估这个降息的路径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0: 嗯，
4: 我们看到国内的话，新动能就是。在引领的发展，但是内需是有待发力的。
0: 嗯，
4: 15这个开局之年，政策都是比较积极的。
0: 嗯，
4: 啊，国内通胀压力也有限，然后央行也持续维持着低利率，资本市场的呵护态度也没有变。
0: 嗯，
4: 啊，但是这个我们这个新质生产力为代表新动能，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一个新亮点。
0: 嗯，
4: 往后看呢，这个外需的韧性其实为我们经济提供了底部的支撑。
0: 嗯，
4: 但内需啊，竟还是。人代进一步的政策的支持，然后3到5月较低的这个财政强度呢，也为这个下半年的政策发力留出了更多的空间。
0: 嗯，
4: 啊，展望这个 A 股市场呢，我们觉得行情的驱动力可能会有前期这个估值修复切换至这个景气兑现，因为我们看到过去2年这个拔估值的行情，
0: 嗯，
4: 啊，再看到当下我们这个全球的这个流动性的收紧，我们认为这个估值的扩张难度可能是有所提升的。
0: 嗯，
4: 啊，盈利兑现能力可能会成为接下来行情决定行情高度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胜负手。
0: 嗯，好的，那非常感谢胡文浩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4: 再见。
0: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来自富国基金的最新观点，以上代表个人观点，仅供各位参考。
2: 财富源自前瞻，动态尽在把握。理

0: 广场。
1: 李总长，那稍后呢是半点对时，在对时回来之后玩转基金投资，我们将看到在刚刚落下帷幕的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大赛中获得三年期杰出理财师奖的来自常熟农商银行的理财师啊，分享他最新的投资基金长期获得收益的诀窍。稍后再会。
0: 理财改变生活，理财广场。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

0: 提醒您，市场价格是五。
1: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江苏银行总行、南京银行总行、苏州银行总行以及江苏农商联合银行旗下的30多家农商行，共约9000多人参加了大赛的比拼。那根据选手收益率和最大回撤加权之后的综合数值，最终产生了个人和团体共18个奖项。
2: 那么在18个奖项当中呢，有一个奖项叫做杰出理财师奖，它是为了奖励长期投资能力出色的理财师。因为我们知道呢，牛熊起伏是市场的常态，短期涨跌当中谁都可能赚到钱，但是能够扛住牛市的狂热，熬住熊市的低谷，然后穿越一轮轮的市场周期，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好的长期收益，这才是真功夫。
1: 那么在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中啊，就有着这么一批长期投资能力出色的高手，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他们的经验有哪些呢？
2: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请出获得3年期杰出理财师奖的常熟农商银行。看到黄金啊，是一路的震荡下跌啊，从高点下来跌幅已经超过20%了，你觉得黄金后面会怎么样，短期内还能不能再涨回去呢？
3: 对这一届，我直接放弃了那个黄金的配置，因为我觉得整体的这个市场大环境已经变了。就是怎么说呢，美国经济的一个韧性啊，它超出了一个预期，然后降息的周期啊，它也不断在延后。美元的一个持续走强，直接压制了一个金价。那同时，我们国内的一个政策重点扶持一些科技制造行业。那股市赚钱的机会肯定远优于黄金嘛，对吧？那市场的一个资金大量的从黄金撤离，它涌入到了 A 股，那黄金此前的一个上涨逻辑不就直接宣告失败了吗？那所以说，碰到黄金的一个走势呢，我主要盯住两个核心的指标，就是美联储它货币的政策，就是美元指数，还有就是再叠加一个全球地缘避险的一个需求。那刚刚也讲到了一个后续黄金的走势，我觉得还是要分长期跟短期的。那短期半年之内的话，我觉得很难再回到5600美元每盎司的这个高点，因为它缺少一个上涨的动力，就是大概率维持在一个弱势震荡。也这两天的一个黄金也确实也就是又往下跌了一下。那拉长1到2年的周期呢，我觉得只有从美联储它开启持续降息，那黄金才会重新具备一些配置的价值，迎来新一轮的上涨。那我觉得就是总结一下吧，短期呢不要对黄金快速

0: 反弹持有特别高的期待。那长线投资黄金呢，也要等到一些海外货币政策的一个转向信号呢再去动手。
1: 嗯，
0: 是这样。
1: 刚才回顾了三届大赛啊，可以说你每一届重点选择的，要再了解一下这个我们获得三年期杰出理财师奖的这个常熟农商银行董邦支行的理财经理王立瑜的建议的话呢，也可以关注我们今天的这个理财广场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好的，那非常感谢王立瑜接受我们的采访啊，再次向您表示最热烈的祝贺。我们在七月中旬的颁奖典礼上再见。好，以上采访的是来自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常熟农商银行董邦支行的理财经理王立瑜啊，获得了本届大赛三年期杰出理财师奖。那么他对市场的分析代表的是个人观点，仅供各位参考。
2: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2025年8月18日至2026年5月18日举行，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和江苏广播共同举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
3: 广播报道，请收听江苏财经广播，每周一、每周三18点半播出的《玩转基金投资》。
2: 图文及视频，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及视频号“理财呼叫中心”。
3: 大赛榜单及领先选手交易明细，请查看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活动号“围观大赛”。
2: 玩转基金投资，为您打开投资基金的正确姿势。
4: 6:55，那我们今天。

0: 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2: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报恩粽。
1: 全新推出的深情报恩粽，以美食传递学子感恩双亲的心意，为传统端午美食赋予了温暖的人文情怀。
0: 然后这是根据各个不同的国家，然后研发了几款粽子馅。然后这个是加拿大的，加拿大枫糖浆是加拿大的国宝级的产品。然后枫糖浆呢派了这个培根，然后包了这个枫糖培根粽。然后这个呢是马来西亚的鸡肉粽，咖喱鸡是马来西亚的特色产品。然后我们就用鸡肉加咖喱做了咖喱鸡肉粽。然后下面呢是酸菜白肉粽，因为在酸菜白肉在德国它是当地家家户户家常菜，就相当于中国的，所以说给德国的友人呢准备了酸菜白肉粽。然后下面这个是埃及的手抓羊肉，埃及呢有手抓羊肉饭，然后我们就特意给埃及国际友人准备了手抓羊肉粽。然后后面这个呢是英国的黑椒牛肉，英国呢有黑椒牛排，然后我们就结合这个黑椒牛排做了黑椒牛柳粽。然后这个白色的是我们的就是纯糯米，没有加任何东西的。然后这个是火龙果打成汁然后上的色，这个是我们中国的黄米，这个是黑米跟白糯米两人结合的，这个是用紫甘。
1: 应季粽品迎来热销高峰，位于北京的这家店今年总共有九款粽子，像小枣粽子、五谷杂粮粽子、豆沙粽子还有鲜肉粽子等等。
2: 今年呢我们总共有两款创新的粽子。第一款呢是我们这个南瓜鹰嘴豆粽子，我们将南瓜的清甜和鹰嘴豆的这种醇厚搭配在一起，那入口的时候呢就可以吃到南瓜的这种自然的果香，然后和鹰嘴豆的这种颗粒感，同时呢也是口感层次特别丰富的。第二款呢是我们的这个稻香多豆粽子，这款呢我们是用糯米大黄米为基底，那么搭配了玉米粒、板栗碎还有莲子、黑豆、红芸豆、白芸豆，各种谷物，所以入口是满满的谷物的清香，也特别切合当下消费者对健康饮食的需求。
1: 如今粽子早已打破节日食品的标签，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新式风味不断出圈，不论偏爱清甜、咸香还是注重养生，都能找到合心意的选择。
3: 其实我是南方人，我就以前的口味都是比较偏向那个咸口的肉粽啊什么的。然后呢，因为我比较喜欢新鲜的一些事物，然后我就想挑战一下就是甜粽。然后今年我看出了有种多豆的甜粽，我觉得我比较感兴趣，我觉得应该是之前我朋友给我买过一袋让我尝尝鲜，哎，我觉得甜粽也有给我感受很不一样，好像是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啊。我就想着，因为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粗粮，平时蒸米饭的时候也喜欢就是二米饭嘛，小米大米一起蒸，然后买回去也是跟姥姥姥爷一起分享，就是大家一起吃，所以老年人也都喜欢粗粮一类的东西。
1: 端午将至，超市里的粽品专区同样热闹十足。
4: 目前我们粽子品类的话，口味大概在8种到9种之间，然后传统的蜜豆的，然后还有一款今年新推出的挤沙粽，这个挤沙粽的特色就是特别绵，吃到口感特别绵润，然后再一个就是它跟流沙一样的感觉。然后五花大肉粽是我们其实每年都特别经典而且卖得超级火的一款粽子，然后再一个就是咸蛋黄加五花大肉粽，这款的话对于我们顾客来说认可度是非常高的。
1: 今年在保留经典味道的同时，多款创意咸粽集中亮相，其中高汤黑松露黑猪圆腿粽与春笋包仔粽凭借特色食材与新颖口感成为当下人气新品。
5: 这款春笋包仔粽呢里边有新鲜的羊肚菌，它这个春笋比较挺新鲜的，要是蒸的话基本上一般也就20分钟它就熟了。高汤黑松露黑猪云腿粽，这个里面有蛋黄，有那个鸭蛋黄，然后还有就是黑猪云腿的那火腿肉，然后还有花生，还有莲子，黑色的点点是黑松露，比较符合年轻人的口味，因为比较年轻人主要探求新鲜的口味。

0: 口感吗？
1: 和传统需要煮着吃的粽子不同，如今市面上也出现了不少可以直接吃的冰粽。这款水晶冰粽通体透亮，外皮 Q 弹，多款甜馅冰爽清甜，冷藏后口感酷似甜品慕斯。作为南方粽子的典型代表之一，广式粽子的花样尤其多，拥有广州咸肉粽、肇庆果蒸粽、东莞道教粽等七大地方特色品种。广州天河区车皮村延续着几十年不变的果粽老手艺，今天村民们正在一起裹粽子。传统的咸肉粽，米要提前五六小时洗好，绿豆泡好去衣，腌制好的肥猪肉、咸蛋黄形成了馅料的核心，入馅的顺序也很有讲究。
2: 比如糯米呢，就比啲绿豆，比个肥猪肉，再加啲绿豆咧，冚翻佢，哇，铺翻冚佢。
1: 村里的小孩也学得有模有样，还帮着数粽抬粽。后厨里三口大锅同时开工，每口锅至少能放150个粽子，一个村制作上千只粽子，一个上午就可以分完。这项传统的技艺既是对节日的庆贺，更是村民们难得的相聚与交流的时光。对端午的那份老记忆，就在一折一榜间代代相传。除了传统的咸肉粽，在广东人的心中，鲍鱼粽也有它的一席之地。在广东的一家老字号餐厅，刘雄辉师傅正在加紧备料制作。
3: 鲍鱼呢，是用干鲍，而且呢用水发，发完之后用味料调味，用那个鲍汁喂一下，所以呢成了这种颜色。瑶柱呢，因为要用姜葱和水放到里面，要蒸，蒸到大概六成的时候就拿出来。
1: 刘师傅包的粽子是广东地区的果蒸粽，先用荷叶打底，再放粽叶，蒸出来的粽子有多重的清香。粽子需要放在蒸笼里蒸4小时才能出锅。
4: 那对于这种传统技艺的话呢，我们是一直在坚持。现在近这几年的话呢，我们是举行了很多的一些 DIY 粽子活动，也是招募了一些像小孩啊，一些年轻人过来体验，也是很广受欢迎。
5: 粽子不仅有新包装，还有新口味，像我手上的这个人参乌鸡靓汤粽，还有笋干鸡肉靓汤粽等，都是兼具了养生和创新的理念。像这样的一盒创新粽子呢，一共有9款，每盒大概在70元左右，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1: 端午临近，在粽子之乡嘉兴，今年的粽子有哪些新变化呢？
6: 今年我们推出的是一个500克的西龙珠，它里面有200克的肉，再加7个大蛋黄。同时我们也推出了锁鲜粽，它的优势呢是比以往的个头大，然后它里面把高汤锁在粽子里面，方便客人食用。
1: 如今粽子的用料愈发扎实，消费者更加偏爱馅料饱满、肉量充足的粽子。
7: 也有个变化，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就是锁鲜已经开始大幅度的开始流行了。过去我们正常的粽子是9个月，那我们现在缩短成6个月、3个月甚至1个月。那这种锁鲜的粽子年轻人特别喜欢，从传统的粽子现在我们用锁鲜的技术把口味让它不流失，年轻人特别喜欢。
1: 湖南长沙的一个市场里，散装粽、袋装粽、礼盒粽琳琅满目，在坚守传统的同时，香味创新成为今年粽子市场最大亮点。辣椒炒肉、酱板鸭、口味虾、孜然牛肉等香菜招牌菜变身粽子馅料，既吸引本地食客，也让外地游客眼前一亮。
8: 我头一次吃这种辣椒炒肉的这种粽子，这应该是比较符合我们湖南人的这种口感，有一点点辣味，不是特别辣的那种。
9: 我作为北方人的话呢，我们那边主要是甜粽子，我也是首次尝到了这种就是有地方特色的酱板鸭呀，然后那个辣椒炒肉粽子呀，特别的新奇，也特别的好吃。
10: 这一款的话就是凝聚了我们湘菜大师的一些就是地道的湘菜特色啊，把好的菜式全部都融入到我们的这一盒粽子里面。
1: 在河南平顶山鲁山县，每年端午村民们会将当地特色的粽子糊坠头。

0: 入河中，既延续着投石寄屈原的传统，又暗含胡叶止血止渴的药用奇愿。每年四月中旬是胡叶采摘的最佳时节，此时的胡叶长势饱满，香气浓郁，过早采摘叶片稚嫩，风味不足，过晚则叶片老化，品相不佳。
1: 胡叶条件一般的条件的大小正合适嘞，如果太大的叶子它不是包到一块儿的时候一般都得两边窝嘞，太大的叶子了那没有那个头也包出来胡嘴也不好看，像这个叶子都太小的叶子了它包不住胡嘴。
0: 可别小看这些长得像荷花叶子的胡叶，因为富含类黄酮、绿原酸等多酚类物质，不仅有天然防腐作用，还具有抗氧化、抗炎等功效。同时胡叶还与中国最古老的粽子有着关联。2015年在河南信阳城阳城遗址的八号墓葬里，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好多圆饼状的植物包裹，专家研究发现这些包裹外面是用胡叶包的，里面还藏着稻米、黍子这些粮食。考古学界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粽子早期形式，将粽子的历史追溯至战国中期，被誉为中华第一粽。新鲜的胡叶采摘回家以后放到水里清洗一下，然后用水煮一会儿，这样的胡叶更柔软，不容易烂，包的时候更好包。
2: 这胡嘴我们年年端午节都要包，包了有糯米、有大枣、有花生，还有的人喜欢吃还包点这个莲子和红豆。
0: 玉溪先民利用胡叶的天然防腐特性保存谷物的智慧，在今天的鲁山胡坠制作中仍在延续。煮熟的胡坠浸没在原液中一个月都不会变质。端午吃胡坠，一年不积食，如今这一传统美食已经通过直播走向全国各地。
3: 我们的非遗胡叶粽子采用的是我们鲁山的伏牛山上野生的胡树叶子，就是这个叶子还有这个野生的水草绳，然后传承老一辈的手工包制的方法。
0: 如今的胡坠已经形成了产业，无菌生产、真空锁鲜、常温保鲜等现代化技术，让古老非遗适配现代消费场景，成为鲁山独树一帜、文脉与乡韵兼具的千年特色美食。胡叶粽子也在2026年3月列入平顶山市级非遗项目。它叫灰水粽，在重庆荣昌龙脊盘龙一带的客家村落，乡亲们更习惯喊它马脚干，没有馅儿，不加油肉，却靠着一道草木灰的古法传承了几百年。
4: 那个灰水粽就是关键，就是那个草木灰，草木灰就是那个稻草嘛，把它烧成灰，然后过滤几片，关键是要过滤得好，过滤的它清澈见底，黄金透亮的那种煮出来的粽子啊，它口感才好，不会苦不会涩。
0: 它跟三角粽不一样，马脚干是长条形，用竹叶和稻干包扎，粗粒粒带着章法，包好下锅，柴火文火慢煮8个小时，让草木碱一点点钻进每一粒糯米。
5: 这个灰水粽是我们云昌尤其是客家这边非常常见的一个食物。这个粽子不仅仅是端午节才能吃它，我们这边是平常时候都可以吃的，这也是我从小吃到大的一个非遗美食，我也想把这个老的味道守住传承下去。
0: 包叶切块，滚一层黄豆糖粉，入口糯米 Q 弹不粘牙，一丝草木碱带来的清冽回甘，清爽不腻，越嚼越香，夏天冷吃尤其舒服。在福建莆田，端午节五日节民俗代代流传，初一糕，初二粽，初三螺，初四艾，初五爬龙船，五天接续不断的传统习俗，既是对传统民俗文化的坚守，也催生出融合民俗体验、健康养生与龙舟体育竞技的特色节日消费场景。清晨时分，朱国英的手工米糕层层堆叠，洁白暄软，刚

0: 一开市就有不少消费者前来购买。
1: 我们的传统文化，这个端午节的初一都是吃这个米糕嘛，做了30年哈，专门做糕，还有粽子啊，红团哈。我们今年端午节哈，糕卖的挺好的哈，我们卖了几百个了。今天初一，每家每户都没糕哈，明天就没粽子了哈。
0: 在莆田民俗中，农历五月初一吃米糕，寄托着日子节节高升的美好期许。黄志英制作的小米粽格外受欢迎，金黄透亮的小米粒粒饱满，紧紧裹住秘制馅料，和传统糯米粽相比，口感更加软糯细腻，清香不腻。
2: 东西都是早上新鲜刚刚做的，还有那个咸蛋什么都是自己腌的。
0: 待到农历五月初五，家家户户都会收集各式午时草熬制午时蛋，需取用端午正午汲取的井水，俗称午时水，用来煮蛋的午时草种类丰富，包含艾草、铁芒旗、金银花、枇杷叶、黄豆枝叶、茯香等10余种山间草本。鸭蛋经草药长时间焖煮，外壳染上自然浅黄，入口萦绕醇厚草木香气，是莆田端午必不可少的特色吃食。当地流传民谚，吃了午时蛋，风雨淋不伤，寓意驱病驱邪，防暑强身。煮蛋剩余的午时水也不会浪费，不少市民会用它擦洗沐浴，再辅以雄黄涂抹，祈愿蚊虫不侵，安稳度夏。民俗有风，市井有味，从初一米糕清甜，到初二粽香满城，再到初五午时纳福，濮阳大地升腾袅袅烟火，让古老民俗焕发活力，持续带热节日消费。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无人机绘就华彩夜空，精彩表演惊艳全球。
4: 一万多架飞机全部起飞，就前所未有的感觉吗？
3: 无人机应用场景丰富多元，低空表演强力拉动旅游增长。
5: 我们接待人数近10万人次。
3: 非首缺口大，人才市场供不应求。
6: 给自己添加一份实用的一个技能。
3: 新职业、新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消费主张。

0: 低垂，城市上空正悄然上演一场光影魔术，几千架无人机如星河倾泻，如画笔游走，将无垠夜空化作一块巨大的立体画布。这并非科幻电影的虚构桥段，而是正在全国各大景区轮番上演的常态化消费新场景。而惊艳视觉的光影盛宴背后，一条完整的低空经济产业链正以惊人的速度高速运转。当低空经济从国家扶持政策加速落地为大众消费，这个曾经只属于重大节庆的空中奇观，如今已化作城市夜游的日常。在深圳世界之窗景区，距离表演开始还有数小时，数百架无人机正静卧在厢式起降平台中等待升空指令。而幕后执行团队在紧张地再三确认每一架飞机的摆放位置和每一度电量。
1: 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无人机摆放工作，进行这个场地摆放，把所有的无人机摆放到我们的起飞区域。因为场地有的是椭圆形、长方形和正方形，比如说一条只能放30架，然后有的一条只能放60架，所以就根据这个场地的大小来计算这个无人机的摆放数量。
0: 今晚的表演一共需要摆放3列共500架无人机，厢式起降平台大幅压缩了部署时间，厘米级定位与实时通信监控则给头顶上的空中作画上了多重保险。但这些设备仍然需要人来操控。正在检查飞机的小伙儿叫王成，是一位来自山西临汾的95后，曾经是学习舞蹈专业的艺术生，却阴差阳错读了无人机应用专业。刚刚毕业时，他还用无人机给土豆、花生打过农药，而对艺术的喜爱让他注意到了无人机表演新方向。敢于尝试的性格让他成功转型为一名无人机集权规划师。舞蹈讲究队形的变化与节奏的把控，而无人机集权表演恰恰是在3维空间中编排一支由光点组成的空中芭蕾。2024年9月，10000多架无人机同时升空，在深圳湾夜空完美绽放，一举拿下当时单台电脑控制最多无人机同时升空、最多无人机组成的空中图案2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可以堪称中国无人机表演在全球舞台上的加冕之业，让世界对中国的无人机技术发展叹为观止。可只有他们知道那场表演多么不易，整个过程他们都在与暴雨赛跑。
1: 10000多架，我们铺了好大的地方，然后进行防雨保护设备，保护这些飞机。我们整个团队都要基本上下雨都要全部把自己的衣服都给打湿了，这会儿做梦都会梦到不要下雨不要下雨。最开心的就是看那10000多架飞机全部起飞，然后组成自己想看的画面，然后给观众带来一些

0: 科技感。我记得咱们好多外国的朋友都知道了，然后来我们公司进行考察，想要买飞机干什么的，那会儿非常的火爆。
1: 从当年那10000多架的破纪录之夜，到如今世界之窗的常态化表演，王成对待每一架飞机的认真劲儿从未改变。当500架光点同时上升，原本安静的夜空瞬间点燃了。地标实景搭配空中灵动多变的图案，别样景致就此呈现。
2: 无人机表演特别的好看，灯光色彩打的都挺好，很逼真。
3: 无人机科技感和这个园区世界各地的这种地标建筑挨在一起的，我觉得还挺好的。
4: 我们引入了这个无人机表演之后，在常态化运营时，我们的这个夜场收入是增加了10%。
5: 的第二编队起飞替换掉第一编队的这个场景，那然后第三编队起飞，
6: 就是我们可以一直看表演。
5: 对，我们可以一直看表演，我们可以让这个表演持续2个小时、3个小时是完全没问题的。
1: 无限续飞的颠覆性意义在于，它彻底打破了单次表演一次性消耗的行业定势。从2019年到2026年，他们亲身总台央视春晚，从1300架到5000架编队持续突破，带来超低空贴水飞行、多场地同步调度、复杂程序稳定直飞、集群飞机表演，一次次刷新规模与难度记录。每一次表演都实现了100%零失误，在舞台完美呈现。这样的突破不仅改变了商业模式，更让中国无人机表演团队在国际市场上拥有了独特的竞争优势。
5: 我们把整一套系统打包，就是软件硬件打包卖给国外的客户，然后国外的客户呢来去做相关的表演，我们做对应的技术支持。那这样的话，客户他的利益其实是最大化的，然后我们的人员的成本、设备空闲的成本其实也就缩减了。就是我们海外的设备的售卖，其实占我们整个营收的应该30%多。现在今年的5月21号刚刚发布的新产品，我们那个特效无人机它是可以做到什么呢？可以挂16发烟花最多。那第二个，我们还可以挂激光。就是之前可能有一些激光它只能在地面的那种大型的激光设备，但是特效无人机可以把激光带到天上。
1: 从卖表演到卖系统，从输出人力到输出标准，这种商业模式的跃迁正是中国低空经济走向成熟的标志。同时随着表演规模的扩大，一款更新型的车载平台也被研发出来，上千架无人机只需要2-3个人就能完成快速摆放。
7: 我们现在只需要使用我们前进和后退一键就能把我们整个集装箱展开。
6: 它就这么一层一层一层的往外出。
7: 对对，我们这样一层是54架，整个是有10层，对，总共就是有540架飞机。到这里的话有22米了，已经我们最快不到1分钟把整个集装箱展开到它需要的位置。比如说我们1000架，我们要10个人大概摆1个小时我们才把它摆好了。那现在我们只需要不到1分钟我们就能把它展开了。比如说遇到下雨了，那我们在1分钟之内我们把它收回去，雨停了我们1分钟以内我们就把它展开，就立马会起飞。
1: 深圳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低空经济产业链最耀眼的表演赛道。低空经济的蓬勃发展，无人机飞行规划相关专业岗位需求激增，人才市场缺口大，供不应求。今年浙江杭州发布了杭州市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版，将无人机驾驶员等新兴职业纳入其中。杭州技师学院首批无人机应用专业的毕业生还未毕业就已全部被企业提前录用。无人机规划及飞手到底是怎么培训的？主要培训哪些科目？学起来难不难？费用又是多少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来到了陕西西安西咸新区的一个无人机培训基地。
8: 飞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它前面这个灯闪的不对，碰到任何你控制不了的情况，及时给教员说，让教员切控。3、2、1，控制给你了，可以吧？
9: 可以。
8: 打杆的时候轻一点，是慢且持续的，不要打得太重了。

0: 在这里，记者见到了无人机飞行教员赵泽松。当年在西安上大学时，凭着一股爱玩的劲头，花了一年时间从学员考成了教员。
1: 实操有一次是遥控器失控了，那个时候硬把飞机切回来了，切回来以后安全降落，那个时候老害怕了，可害怕了。
0: 学员们在基地除了要啃下航空法规、气象知识、飞行原理，还要一遍遍的练习起降、悬停、航线飞行。
2: 我报的课程是中型无人机多旋翼超视距的课程，学了大概约有一个月的时间了，我觉得还是不是很容易的。
3: 我觉得这个行业涉及的比较广泛，为了给自己添加一个技能，所以我才会来学习这个东西。
0: 航拍、植保、物流调运，这些低空经济的热门应用场景都在教学大纲里被一一覆盖，整个周期一个月到两个月不等，总体学费依照机型有所不同，大都在万元左右。2024年元旦起施行的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小型及以上商用飞机飞手必须持证上岗，管制空域飞行需提前报批。2026年7月1日起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将无人机正式纳入民航法律体系，商用飞手需考取民航局无人机驾驶员执照，严禁无证飞行与违规闯禁飞区。随着无人机在各行各业的渗透加速，持证上岗已经从可选项变成了必选项。赵泽松带过的学员越来越多，教室从最初的几个人试水到如今7期满员，那么社会上众多的培训机构，学员该如何选择呢？
1: 在挑选机构这一块，首先还是先看考点，因为每个地方都会有一个考点，考点都是比较靠谱的，虽然说可能价位高一点，但是它的学习通过率还有对于最新的考试题这些都是会获取最新的，这是最好的。
0: 除了职业培训，低空经济还向亲子消费延伸。无人机足球您见过吗？这不是科幻概念，而是已经走进培训课堂的新潮运动。
4: 经常来，这两个孩子从小都对这一块比较感兴趣。他这课程很合理，这边的老师都比较专业，收费啊都比较透明，然后我们就一直坚持带孩子这边来学习和训练。
0: 培训、考证、就业、亲子，这条低空经济链路正在快速成熟，而当操控感交到年轻一代手里，有人就把它玩成了竞技体育。
5: 穿越机和普通的无人机它区别就是这个体积小，速度快，大家就是也能看到我手上这种一般时速都能达到70到80公里每小时，再大一点可能会更快，可能过200或者300这种速度，就是完全靠飞手的一个自己的控制能力。
0: 穿越机竞速是无人机领域的一项极限运动，如今已跻身世界运动会正式项目，纳入国际航联认证的顶级赛事体系。它没有 GPS 悬停，没有自动避障，全程依靠飞手的肌肉记忆与毫秒级反应。
5: 我们每天可能就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1周7天的训练4到5天，反正就是每天都要保证这种训练量，因为我们稍微隔上2天或者多长时间不训练，我们这个手可能就是比较生疏，然后操作就没有那种反应力了。
0: 凭借刻苦训练，00后的聂世龙和他的队友们一路比赛拿到了全国冠军，他们还将出征2026年无人机竞速世界锦标赛。
5: 我们现在取得的成绩就是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是有全国就是第一第二这种名次，像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其实算是这个行业偏大的一些飞手了，就我们现在慢慢就是全部成为教练，我们争取在今年世锦赛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名次。
0: 随着低空经济快速发展，无人驾驶航空器应用场景不断在拓宽，机型种类也日益丰富，在飞行基地的一片草坪上，各种功能的无人机正在列队展示。
6: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无人机啊，它是红颜色的，非常的亮眼，它是做什么的呀？
2: 像这个红色就跟这款无人机它的作用有非常大的关联。
6: 嗯，
2: 它其实是一款灭火的无人机。
6: 你看到这台无人机上面有一个大水箱一样的东西，
2: 它其实就可以用来比如说清洗光伏板，然后清洗那些发电风车的桨叶这种。像站在你面前的这一款呢，它是轻转固定翼无人机，它100公里以上，然后它最长的续航时长理想状态下是3.5小时。
6: 现在我手里拿的这个无人机啊，它的大小应该是我们生活中比较常
7: 你的 LED 软屏，用的是中型大载重的无人机，会通过手机蓝牙把视频传到它这个屏幕上，我们可以根据客户定制的视频然后给它播放，展示的时间根据飞机的电池也就是8分钟左右。
8: 这种空中影院式的定制表演正在把无人机应用场景从看热闹到玩沉浸消费升级。西安把低空经济和文旅产业有机融合在了一起。
9: 无人机呢现在是一个新业态，那西安新区呢其实本身也是我们秦创园低空产业无人机产业一个聚集区，在这地方有很多无人机的这么一个生产企业，包括软件和硬件的。其实在新区很多这个场景，包括我们的河道巡检都应用了，有很多景区也应用了无人机这个项目，比如我们的丝路欢乐世界、昆明池市经理景区，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切合点，它真正让这个文旅和我们无人机通过这种方式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低空经济让无人机真正走进到人的生活，让这个消费这个活力能够被不断的激发。
8: 从产业应用到大众消费，从田间物流提效、城市巡检赋能，到景区文旅焕新、大众休闲升级，无人机落地场景持续拓宽。随着低空经济的迅猛发展，无人机相应人才持续涌入低空领域。截至2025年底，国内低空经济相关企业超过10.7万家，持证飞手达41.55万人，行业规模突破1.5万亿元。作为新质生产力重要板块，低空经济正加速起飞。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了一眼啊，因为那个我们的课代表、啊、发了一袋河虾、嗯、他说你们看我买到了什么，好像在猜价格呢是吧？
1: 对，现在这个价格大概差不多这种紫虾要100块钱左右一斤。
0: 嗯，
1: 这是北方好像没有，北方人也不吃这种虾，会觉得这个虾很小，然后也没有什么肉、嗯、但它其实很好吃，就它里面有籽，你回去做一下水煮也行，或者那个